赶紧把他给拦住了。有我在此，我不能让你捉殿下，你要想捆绑殿下，你先把我马城捆起来再说。既是如此，那就一并拿下。现在这个书房里边就剩刘秀和马城二人了。刘秀看看马城，见马城两眼紧闭，一语不发，他就问老将军，咱们还能不能请吴将军到两军阵前了？就见马城双眉紧皱，还是不说话。刘秀就明白了，连马城现在心里边都没数了。果然不出刘秀所料，现在已经黄昏了。吴汉打着书房里边一出来，他就准备过月亮门到自己大帅那面那个院落去，去见王莽报功。捉住了刘秀，这功劳可太大了。吴汉现在是特别兴奋啊，血液循环都很快，脚步也显得呀很轻松啊，噔噔噔噔噔噔，他这一个人跨着剑打这边往前走，这就要钻过月亮门去见王莽。可忽然间就听着在那个后院传来钟声，咚咚，这么两声。一听钟声，吴汉把脚步停住了，回头往后院这边方向瞧瞧，又往月亮门那边看看，他没往前走，回身奔后院来了。那说后院现在响钟干嘛？原来吴汉的母亲陶氏现在在后院休息，哎，这是他自己呀休息的一个小宅院。有一次吴汉去看他母亲请安，但是老太太呀正睡着了，他也不知道啊，跨步一进来，门一响把老太太吓一跳给惊醒了。打这件事以后，吴汉就告诉手下的人，弄一个钟，只要母亲一睡醒了啊，就敲两下，这也是给自己啊一个消息，就知道这是母亲醒了，那么自己呢就来请安啊，不然的话呢怕冷丁到这儿啊惊扰母亲。哎，您就从这件小事上就能看出来吴汉对母亲的孝敬。现在一听钟声响，就知道老人家醒了，他要过来呀问候问候。再一个呢，捉住了刘秀也得让母亲高兴高兴啊。吴汉往里这一来，有很多人都跟他打招呼，他直接来到老太太这个房中，撩帘子进来，这时候夫人坐在那儿沏了一杯淡茶，有两个丫鬟陪着正说话呢。吴汉是满面喜色上前施礼，娘，孩儿给您道喜了。哦，有什么喜事啊？娘，你儿子又要升官了，这不是喜事吗？老太太上下打量打量儿子，乐了。吴汉呐，你已经是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你再升官还能往哪儿升啊？出了什么事儿了？我儿这么高兴，仔细说来，娘。孩儿我现在拿住了汉殿下刘秀刘文书，是这么回事。吴汉就把那马城怎么带刘秀要请他去劝降陈鹏，哎，现在他把刘秀和马城都捆起来了，这就准备去见莽主万岁禀报。捉住了刘秀，那还不升官吗？就算不能往上再升了，也会得到万岁的赏识嘉奖。可是老太太听这话，不单说没高兴，反而是脸色阴沉，啪就一拍桌子，你大胆，扑通。吴汉跪那儿说，怎么老太太一拍桌子，这吴汉就跪下了。

要说起陶氏夫人来，早在十几年前守寡，就带着吴汉，含辛茹苦，他特别疼爱自己这个独生子。但是老太太也不娇惯吴汉，知道娇惯溺爱的孩子以后不会有大出息。但有一节，老太太平日里跟吴汉说话始终是和颜悦色，没有记着骂过吴汉或者打过吴汉，甚至说话没有说过过头话。你看平日里老那样，现在猛然间就一拍桌子说了一声你放肆，那就跟一般人大打出手差不多呀。吴汉受不了了，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么生气呀，从来没看着过老太太如此气恼，所以说他扑通一下子就跪在前边了。娘，不知孩儿哪句话哪件事惹您生气？老夫人一摆手，把那几个丫鬟都轰出去了，门关上，屋里边就他们娘俩了。老太太稳了稳心神，压了压火气，这才往下说：吴汉呐，你知不知道你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这个官是怎么来的？娘，这是莽主万岁封的呗。你知不知道你几岁成的三省大帅？娘，这我知道，我八岁就当大帅。难道说你没想过一个小小的八岁男孩就怎么成了镇金斗通关兵马大元帅了呢？这一问把吴汉问个目瞪口呆，你可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想过呀。娘，那您告诉孩儿吧。嗨，吴汉呐，这话要说起来就得追溯到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呀。吴汉一想，这一句话唠出去200年呢，得从汉高祖刘邦那儿说起。对，自从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平秦灭楚，统一天下，大汉朝200年传至到汉平帝刘瓁在位。大汉平帝在位之时，天下富庶，国泰民安。可是哪里成想，官居安汉宫的王莽，他却翁篡续位，夺得了天下，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就在他毒死平帝的那一天，黄袍加身，端坐金殿，传下他所谓的旨意，如果谁要愿意保他王莽，是官上加官，纸上加职；如果反他王莽，是立刻摔进油锅，插挑刀山。一时间，多少对大汉耿耿忠心的文臣武将是死于非命，八宝金殿丹池之上是血流成河呀。正赶上你父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吴承恩到长安城给皇上拜寿，一看王莽篡位登基了，他就大骂王莽，当殿被王莽剁个乱刃分尸。王莽又传下一道旨意，把咱们娘两个都捉到了八宝金殿，看了一看，一挥手，意思是斩首。孩子呀，当时我就想，你父之仇不能不报，大汉之恨不能不雪。可是孩子，你要真死了，娘还有什么希望了？谁给以后给你爹报仇啊？娘我也是孤独一只，要跟那莽贼较量一番。我就问王莽，我说你为什么要杀我们娘俩？王莽就说了，说你丈夫反我，他不保我，我把他杀了，株连全族也杀你们。当时我反问一句，我说我丈夫不保你，可是我们娘两个愿意保你，我们真心实意保你，你还要杀我们吗？
我这一句话把莽贼问住了，当时他也要取得人心，不好杀咱们娘俩。他一看你年在八岁，小男孩长得不错，当殿就许下来要把他的二女儿公主王桂英许你为妻，说咱们要不答应这门亲事就把咱们杀掉。娘我当时向着王莽要了三宗事，我第一宗事就是要的你这个官儿。我说莽主万岁，你要想让我答应这门亲事，我儿长大成人后要子承父职，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王莽可能一想，既然结上亲属的关系，那么对你还要倚重，当殿他就同意了。不单如此，而且还加封你要见官大三级，你八岁就是三省大帅。娘我又朝他要了第二宗事，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以后这个公主和你成亲的时候，我要送亲不娶亲。为娘当年我就打算到了，如果要是娶亲的话，孩子你就得到长安跟那王莽见面，你们要一见面要在一起经常谈唠，就会产生感情，有朝一日娘亲我跟你说明真情的时候，你或许就下不了手，就不舍得杀那莽贼呀。那么以娘我要的第三宗事，就是以后公主嫁到咱家是论家规不论国法，就是说公主到咱家了得听婆婆的，这叫按家规，要按国法那个婆婆得听公主的。我要下了三宗事才保下了你的小命啊，娘我是含辛茹苦忍到今日。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还记不记着当初公主送到长安城和你成亲那日，为什么娘我就坐在地上是嚎啕大哭？哎，武汉想起来了，对呀，有这么个事儿啊。当时我觉得很蹊跷，你和娘当了那么多人的面她就哭，这果然是给我丢面子。不过那娘哭，那没办法呀，孩子呀，因为当时刘秀就在我的府上藏着，刘秀被困潼关，他逃不出去，我犯愁啊，我那才哭啊。我假装说，我说我们家娶媳妇有个规矩，必须得先上坟，我就把刘秀装在我的轿里边，一起抬着出城到了咱家的坟地。为什么我在那儿跪着哭我不起来？因为刘秀在我轿里面，很多人都在看着，刘秀逃不了啊。正赶上苏县来，你们去接苏县，我趁这个时机才让千岁逃离了险地。你还记不记着前一阵儿娘我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你找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大夫给我看事，我都不好，可是忽然间为什么就好了呢？那是因为我听到个虚信儿，说是苏县把汉千岁捉住了送到长安，我这一股火我就病了。可是一听说啊，没捉住，我这不用吃药我又好了。娘我是天天想夜夜盼呢，就等着汉殿下在南阳兴兵能够壮大，我等待着时机，我好把真情告诉你，让你去追随殿下灭莽兴汉。可是哪里成想，你不单说不为你父亲报仇，你不保汉殿下，你还要捉汉殿下交给莽贼，你认贼作父，你要成为千古的罪人，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小冤家。我要知道现在你能成为这样的人，想当年还不如我们娘儿俩就一起死在王莽的刀下。老太太说到这儿，

0: 实在说不下去了，掩面而泣，吴汉的眼泪也淌下来了。吴汉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时候十几年前他小啊，即使知道一些事儿，他不大懂事。那王莽登基以后说怎么篡位这个那个的，咱说书的咱能说，那当时那老百姓他敢说吗？你谁要是说这话，那立刻就得抓起来。吴汉周围这些人那都得说王莽好啊，因此那种熏陶对于吴汉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一听父亲是王莽杀的，王莽是那样篡的位，前前后后这些事儿，吴汉擦了一把眼泪，娘，我听您的，我一定辅佐汉殿下刘秀，我要杀王莽，灭莽兴汉。听吴汉这么一表态，老夫人瞧着儿子叹了口气，吴汉你这是空口一说，娘，我说的是心里的话，我不是只说，我要做。你有三不舍呀。娘啊，什么叫三不舍？你一舍不了你这官儿，你现在是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王莽这么器重你，尤其是王莽现在大兴国，这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势力还极大，眼下的汉殿下刘秀跟他还比不了，你舍不了你这官。吴汉一听，当时把玉带摘下来了，轻轻往旁边一放，娘啊，儿这三省帅不做了。唉，你还有二不舍呀，你舍不了你这潼关呐。说老太太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潼关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个军事要塞，那是一个大门。要不有这么一句话叫镇金斗通关。什么叫金斗通关呢？因为它是必经之路，不管是往长安京城去的，还是打京城往东京洛阳，或者是幽州，就是现在北京这方面来的，都得路过潼关。谁路过潼关，谁得上税，这个给钱，那个拿钱，每天吴汉的收入是一斗黄金。吴汉听他娘一说舍不了潼关，他苦苦一笑，娘，金银是身外之物，孩儿不贪。那您说说孩儿还有什么第三不舍吗？这第三不舍呀，老太太说着说着这话没音儿了。吴汉一听怎么不说了，他等着呢，他在那儿跪着呢，娘您倒说呀。老太太还不言语，不单不说话，把眼还闭上了，那眼角还挂着泪珠呢。那说老太太她为什么不言语？老太太心想，我没法说出口，因为老太太想说这三不舍，就是吴汉吴子烟舍不了自己的妻子公主王桂英，但是要不除掉王桂英，就不能跟王家一刀两断。对，你这面想保刘秀，那面还娶着王莽的姑娘，这叫什么事儿啊？在锦官机要的时候，在做大事的时候，就不能得到刘秀、邓禹和南阳君的信任。可是这老婆婆陶氏可知道自己这儿媳妇特别贤惠。你像前不久她因为刘秀的关系她得病了，这儿媳妇知道了，哎，就问别的先生这有什么办法？先生说好像是这没什么好办法，吃药他也不好啊，好像情绪上这心情上有点不好。公主就在后院修造了一座经堂，每天公主就在这儿给念经，求佛爷保佑，保佑婆婆呀 身体康健。哎，后来呢，这婆婆一好，实际上是因为听说刘秀没死，陶氏也就好了。这儿媳妇公主呢，就认为自己念经念得好使了，哎，每天都在这念，在这许愿。所以说，现在老太太一想，儿媳妇这么好，想让儿子去杀儿媳妇，这话说不出口。可是吴汉在下边跪着，一看母亲眼睛含着泪，闭着眼，他就猜着了。娘啊，您让我杀掉公主。老太太点点头，吴汉全都明白。再看吴汉那个脸，就像一张白纸似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因为吴汉跟公主这小两口是相亲相爱，夫妻一体。公主自从到了吴家之后，也别说得罪丈夫惹婆婆生气，就对待下边这些人都是非常的和睦，一丁点的错处啊都没有。现在突然就要去把他杀掉，吴汉是真有点下不了手啊。可是吴汉又明白自己母亲这番话里边的那个道理，不杀公主就没法随汉殿下和王莽对立，不杀公主就不能够灭莽兴汉。既是如此，我现在是请柬前往。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这回书说的是吴汉杀妻斩经堂。说起斩经堂这段书，是令人心酸的。因为吴汉和妻子公主王桂英是夫妻相爱，现在突然间就要把妻子杀掉，那能够下得了手吗？可是吴汉深明大义，他知道自己母亲说的有理。吴汉肋下带着宝剑，他打母亲这个屋中出来，直接奔经堂而来。他知道这些日子呀，这王桂英她经常到经堂这念经，哎，因为这婆婆身体不好啊，这儿媳妇孝心，哎，说修个经堂一念经，婆婆身体啊就好了。用手擎着剑，这就来。

爷到了门旁，哎，正好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听着妻子王桂英在里边是自言自语，也不知丈夫进来对我为什么很冷淡，他跟我向远，不跟我在一起。原来啊，陶氏夫人料事比较远，他就考虑到刘秀在南阳起事，已经开始跟王莽对着干了，早晚有一天儿子得追随刘秀而去，那么儿子要和媳妇儿老在一起，感情很深，以后说反王莽要杀这媳妇儿，那就下不了手啊。哎，他就找机会，就在那一天跟儿子吴晗就说了，国事繁忙，刘秀已经在南阳叛反，你不应该老和公主缠磨在一起。就这一句话，吴晗已经20多天没跟公主在一个床上了，那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匆匆一见，那吴晗就忙别的去了。因为吴晗对于母亲来说，一是孝顺，二认为母亲说话都是有道理，你看现在天下都不太平，我这心灰燕耳的老跟媳妇在一起，消磨英雄之志。那公主呢，现在自言自语的就把自己的这一点烦恼说出来了。你说她敲着木了鱼儿在这念着经自言自语，她也不知道吴晗在门外这听着呀，敲着敲着梆梆梆，两眼一闭，他做了个梦，哎呀，就梦着驸马吴晗和他在一起，还像过去似的，哎呀，两口子那么好，有说有笑的。可是忽然间这吴晗打床上起来，这就往外走，他用手这么一拽，就听着啪嚓，公主把眼睁开一愣，就见木了鱼儿已经掉在地下了，公主醒了，他赶紧拜佛，哎呀，佛爷，都是我王桂英心不诚，佛爷，我拜您的时候不应该睡着了，您要怪呀，您就怪我，您千万保佑我婆母娘和驸马身体安康，万事如意。他啷啷啷下，公主这儿拜着佛，念着经，祈求着，猛然间听嘡啷一声，回头一看，就见吴晗站在门口，是脸色铁青，在吴晗的脚下掉落一把宝剑，寒光闪烁。这是吴晗把剑拽出来要杀王桂英，可是背后一听妻子这么好，对娘那么孝心，跟自己如此相亲相敬，这手一发抖，宝剑落地了。可是他又一想，不行，妻男子大丈夫，我焉能如此，现在我不杀掉王桂英，我怎么能够辅佐我家汉殿下刘秀恢复大汉，诛杀莽贼。这么一想，杀机顿现，俯身把宝剑捡起来，跨步而入。王桂英，我吴晗杀你来了。吴晗本来这脸儿就是红扑扑的，现在一说这话，我来杀你来了，那个脸呢就好像往外沁着血似的，两眼寒光闪烁，咄咄逼人。啊，驸马，你这是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杀我呀？公主，你不知道，我不能让你糊涂死。我向你说明，想当初，这天下是大汉的天下，在10几年前还是汉平帝刘瓁在位。可是你的爹爹王莽王继军，他身为国丈，又是安汉公爵，可他却用鸩酒毒死了汉平帝，翁篡续位，当得了皇帝，
下旨意杀刘八百户，灭刘

0: 我要追随殿下，我要杀你爹爹王莽。可是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要不先杀掉你，千岁怎么能信任我？南阳的军将怎么能够相信我？王桂英啊，王桂英，你不要恨天，你不要恨地，你就恨你是王莽的女儿吧。把眼闭上。说着这话，吴汉向前一跨步，近在咫尺，这宝剑就举起来了。再看公主王桂英，泪如雨下。驸马，你要不说这些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原来我爹爹是害死了汉平帝，这才登基坐殿。驸马，我想现在你投奔刘秀，你烦我爹爹王莽，你并无错处。可是既然我嫁给你为妻，说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那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不管你是保我爹，你还是保刘秀，为妻我都愿意追随在你的身边。请问驸马，如果我也愿意随着你一起保刘秀，你还能杀我吗？
1: 这个，
0: 公主这一问，吴汉是哑口无言。再一想到这小两口在一起新婚燕尔那甜甜蜜蜜的劲儿，吴汉是真下不了手。又一琢磨公主这问话，啊，现在是自己妻子了，自己要保刘秀，那公主愿意跟着自己走啊，这就不应该杀了吧。但是吴汉他做不了这个主，你等着。吴汉宝剑归匣，转身把门带上，这就奔母亲的小院落来。可是等吴汉到了母亲这个屋门外，用手一推门，里边滑着呢，又用手一敲，里边没声音。娘啊，孩儿我回来，我有事和你商量。里边不答话。娘啊，我去杀那公主王桂英，王桂英她说我反王莽，追随汉殿下是对的，没有错，她愿意跟我一起去，她让我把她饶了。娘，你说我能不能饶她呢？就听里边老夫人用鼻子哼了一声，就这一声，好像一盆凉水似的，夸给吴汉就击在顶梁上了。这就说明娘不同意。娘，我明白了，孩儿我是再去杀他。吴汉一转身又奔后边惊堂，这公主王桂英还在那惊堂里边坐着，等着吴汉的消息，不知道婆婆能不能够同意把自己饶了。是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擦着眼泪，正等着呢，吴汉破门而入。这吴汉现在就好像啊喝了几斤酒似的，他酒劲儿直往上涌，那是什么也按耐不住了。
2: 驸马，你是不是见婆母娘去了？婆母娘饶我不饶？
0: 公主，我的娘亲不同意。既然你是王莽的女儿，我就不应该娶你为妻。现在我一定要把你杀掉了。这吴汉说着这话，把头就往旁边扭，这手慢慢抬起来。说吴汉那也是顶天立地的豪杰，说怎么就这么优柔寡断？这不是干别的事啊，这是杀自己的妻子。这还得说是吴汉，要是一般的人，那干脆就彻底完了。吴汉一想到莽贼如何篡位，大汉江山那就在此一

一举，他就得下手。可是王桂英轻轻地把这宝剑抓住了。驸马，有一件事我要与你说明。吴汉把头扭过来瞧着王桂英，说，你快说。驸马，我现在已经身怀有孕，因为前一阵军务繁忙，你也无暇与我相谈，晚上的时候也不跟我在一起休息。我虽然有了身孕，我也不好和你说，现在也没什么大妨碍，我想过一段时间再跟你讲不迟。现在你要把我杀了，这一剑就是两条性命。如果我王桂英真要是怀的是个男孩，这也算给吴家留后。你去求求婆母娘，能不能给我暂缓一些时日，待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你再把我杀死，这行是不行呢？说着这话，咵嚓，公主王桂英给吴汉就跪下了。哎呀，吴汉向后一退，就靠在墙上了，这手突突突突直发抖，这剑怎往前去？原来公主已经怀有身孕，自己的母亲是盼孙子的。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真要是有个孙子的话，他老多高兴啊，吴家也真是有后。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再去求求母亲，让母亲暂时不杀公主呢？吴汉想到此处，点点头，公主，你等候我的消息。吴汉宝剑又掖起来，转身出去，把门带上，去见母亲。到了房门外，用手一推门，里边还挂着。吴汉撩衣襟打外边就跪下了，娘啊，刚才我又去杀那王桂英，可是王桂英与我哭诉说她已经身怀有孕，娘啊，我想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再杀他吧。公主也求我向您这么说一说，您同意吗？里边没回答，吴汉就在外边跪着，里边没声音，吴汉的眼泪刷就淌下来了，始终里边没人作声。吴汉这心就凉了，母亲不说话那就是不同意，那没有什么多说的了，没有必要说呀。就在这潼关城里，就有王莽王继军和他手下许多强兵猛将，还就赶着这时候汉殿下刘秀有马乘相随到这儿来请吴汉。现在刘秀和王莽都在一个城里边，一念之差就可能把刘秀的性命葬送在此处。吴汉一咬牙，娘啊，我去杀他。吴汉慢慢站起来，这时候浑身那骨头就好像散了架子似的，步履艰难往京堂走来。吴汉跨步进京堂一看，就见公主斜坐在蒲团之上，那个脸色发白，眼泪在脸蛋上挂着，两眼有点发呆的瞧着她。吴汉手中擎着宝剑，看看公主，把头扭向一边，他没法面对，怎么下手，怎么回答？可是不用吴汉多讲，公主就全明白了。她惨然一笑，驸马，我不恨你，我也不怨你，我都怨我自己命苦啊。说完这话，她往门外一指，驸马你看那是谁来了。吴汉扭头往后一看，咵嚓，这一把公主把宝剑夺取了，就听着

0: 吴汉再回头看，只见公主用宝剑插到小腹之上，是自刎身亡。哎呀，吴汉都不敢大声哭，因为外边人多嘴杂，那王莽他们就在另一个院呢。可是吴汉是泣不成声，悲痛欲绝。那位说了，吴汉又要杀媳妇儿，媳妇儿自杀了他还哭。要不说在国家动荡之时，一个人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吴汉对于媳妇儿来说那是再好不过，可是现在把媳妇儿又逼死了，他心中是自然难过万分，抱着媳妇儿的死尸许久未动。这天都黑下来了，吴汉才突然想到娘还等着消息呢，慢慢把媳妇儿放在经堂的地下，擦了一把眼泪，转身去见母亲。吴汉想，现在我可以告诉母亲了，我把她杀了。吴汉来到母亲的门外，其他伺候的人呢都让他打发走了，这地方没杂人，他用手一敲门，里边还挂着呢。娘啊，王桂英死了。里边没人答话。娘，我已经把他杀死了。还没有人说话。哎呦，吴海这才觉察出来有点不对劲儿，咔嚓把门撞开一看，娘，陶氏夫人早已悬梁自尽。原来陶氏夫人在吴汉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说，这公主愿意随着吴汉一起投奔刘秀，她拿鼻子哼了一声，吴汉走了，去杀公主去了。老太太就明白了，是自己把公主逼死了，儿子是非杀公主不可。她又有一番考虑，自己如果说想随着汉殿下和儿子一起逃出潼关，偌大的年岁行动不便，岂不是要牵扯殿下呀？再者说自己活了这么大的年岁，13年前没有随着丈夫一起死去，就是盼着今天能让儿子保汉殿下，要杀王莽。既然儿子已经保了刘秀了，自己撒手而去找丈夫去了。但是临死前，老太太写了一行字：“王桂英是好儿媳。”这也是老太太觉得呀，实在是对不起公主，然后悬梁而死。吴汉都忘了把母亲解下来，是抱着两条腿失声嚎啕，哭了半天。这屋里边也没长灯。吴汉这才把母亲尸身放下来，他就呆呆地坐在这个黑屋子里。有人刚要往跟前凑合，他就一摆手：“远点，别听别看，不叫别进来，出去。”是是，把手下人都轰出去了。这个时候就将近二更了。吴汉擦擦眼泪，他的脑子呀稍微清醒了一下。哎呦，不好，不对劲儿啊，那面我还绑着刘秀和马成老将军呢，我告诉人专门看押，可别走漏风声，有人去报告王莽啊。想到此处，吴汉赶紧回身来见刘秀。刘秀和马成都被绑在这个屋里边，没有吴汉的话谁也不能动，两边有2-6站岗的军兵。吴汉一挥手：“闪开，远点。”“是是。”咵嚓推门而进。屋里边没掌灯，吴汉伸手把两个人的绑绳解开，一撩衣襟，咵嚓跪倒：“千岁，吴汉我是愿随您前往。”吴汉这面给刘秀施礼，他哪里知道就在这门外有人是暗中 官桥。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0: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
0: 党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6: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

0: 天从珠海高兰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称，以方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再来了解。

解其他方面，今天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抗震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救援处置工作。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6点，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除一人骨折仍在医院治疗外，其余人员已离院返家，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当地政府正组织属地力量进行第二轮排查。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此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3点进行的世界杯1/16决赛中，加拿大补时绝杀南非晋级16强。本场比赛对阵双方，加拿大与南非都迎来了各自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加拿大队最终凭借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战胜了南非，取得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胜，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加拿大队取胜晋级后，将在1/8决赛迎战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南非队主帅布罗斯以74岁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执教球队年龄最大的主教练。此刻提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明天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要抓紧了。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这两种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
1: 世界杯淘汰赛开启，中国之声盘点未来赛场，哪些重磅对决值得关注？

0: 界杯进行时。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正式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队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

0: 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卢瓦塞伊悬眉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卢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吉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1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1: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展示出来，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那除了传统豪门，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2: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3个队可都进了10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3/4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3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

0: 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淘汰赛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热议。当对阵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那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少人开始呼吁回归小组前二晋级的单纯赛制。
3: 那么如果每组三支或六支球队，是不是就能规避默契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对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有3场淘汰赛在同一天进行。那其中凌晨1点，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凌晨4点半，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上午9点，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那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
7: 哎，我 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

0: 我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作为经济先行指数 ，PMI 数据将反映出经济增长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解读。
6: 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至今年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受外需冲高回落影响有所下降，但整体经济仍持稳运行，且生产活动、市场价格、产业结构等方面均有积极变化，增长可圈可点。五月份，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六月数据又将如何变化？本周二上午9:30，我们共同等待数据揭晓。
5: 本周三起，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涉及劳动权益保障、行政复议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将及时关注。
7: 7月1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同一天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5: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纪念日。青藏铁路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油价会不会迎来3连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据专业机构预测，目前原油变化率已降至-12.84%到-17.80%之间。国际油价来看，6月25日，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这也是美国和伊朗6月17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国际油价触及的最新低位。本轮油价调整具体调价幅度将定格在多少，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5: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进入淘汰赛阶段，多场焦点对决来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8: 本周淘汰赛全面打响，一战定生死，平场将加时，点球分胜负。本届仅日本、澳大利亚两支亚洲球队突围，将分别对阵巴西、埃及，而葡萄牙与克罗地亚上演传奇交锋。阿根廷、法国、德国、英格兰等豪门悉数登场。非洲、中北美多支黑马蓄势挑战传统强队，爆冷悬念十足。
5: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二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然而就在谈判开始前夕，美伊却因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爆发军事冲突，这将给谈判带来哪些变数？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9: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此外，美方坚持要求伊朗先以实际行动限制核活动，开放海峡通航，再对应解除部分制裁。伊朗则要求美方先做出解除制裁、约束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书面承诺，再推进后续履约。两种完全不同的谈判逻辑能否找到折中方案，是决定谈判能否取得实质进展的关键。有关情况，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8: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小幅下探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呢出现了分化，权重股呢还比较稳定，但是多数的个股出现了下跌。目前上证指数是4017.85点，下跌了9.41点。跌幅0.23%，成交5052.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760.1点，下跌了19.12点，跌幅0.12%，成交5832.2亿元。两市开盘成交就超过了10000亿，成交量还是比较高。不过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半导体、电脑硬件、券商、保险、生物技术、制药、贵金属。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建材、林木、能源设备、海运、重型机械、办公用品。在概念股中，半导体、硅片、IGBT 还有晶圆产业、长期存储相关产业链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42%。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PCA、 玻璃纤维、PVC 地板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4.13%。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关注呢中报业绩预增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8: 好的，田卫东。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新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0度，盖州30到20度，大石桥鲅鱼圈31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我们首先来关注金融助力盖州市海蜇产业强势升级。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监管支局锚定监管引领、平台搭桥、金融赋能工作思路，统筹打出政银企联动对接、特色信贷产品创新、全产业链精准投放系列组合拳，源源不断输送金融活水，为盖州海蜇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破除银企信息壁垒。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监管支局主动联动盖州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常态化举办海蜇产业专项政银企对接会，邀约海蜇养殖大户、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代表与中国农业银行盖州市支行、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支行现场面对面沟通洽谈。活动同步开展金融惠企政策宣讲、实地摸排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现场对接信贷意向、打通资金供给端与产业需求端信息壁垒、推动信贷资源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截至六月，系列对接活动累计达成产业融资意向超5000万元。紧扣产业发展规律，定制专属信贷服务。海蜇产业生产经营季节性、周期性特征突出，经营主体阶段性资金缺口明显。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监管支局指导辖区两家企银行机构创新推出海蜇贷等专属信贷产品，覆盖全产业链，同时持续优化授信审批机制，推行一次授信循环使用的便捷服务，灵活运用无还本续贷、纯信用贷款等政策工具，切实降低市场主体融资门槛，压缩综合融资成本。截至目前，辖区银行累计投放海蜇产业专项贷款59笔，授信总额5620万元，惠及40余家养殖户、加工企业与专业合作社。精准滴灌疏解难题，激活产业升级活力。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有效缓解经营主体在育苗采购、设备更新、旺季备货等关键环节的资金压力。有了金融助力，盖州市海蜇加工企业加快生产线升级，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持续擦亮盖州海蜇区域品牌。下一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监管支局将持续深化多部门政银企协同合作，持续完善海洋特色产业金融服务体系，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特色农业产业汇聚，为乡村振兴贡献监管力量。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关注，当营口风遇见东北超，营口文旅积百年匠心，传时代新韵。6月20日，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外，东北超嘉年华市集人声鼎沸。伴随着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火热赛事，营口文旅携体育加文旅加非遗加商贸融合新玩法惊艳登场。从可以吃的夺冠之杯，到可以带走的海浪香囊，从高跷汉服热舞到免费品尝盖州西瓜，营口展区将城市烟火气与百年匠心搬到了赛场之外，吸引大量的球迷与游客驻足。好物集结，夺冠之杯雪糕成为了赛场的显眼包。走进营口展区，琳琅满目的本土好物令人目不暇接，足球造型的夺冠之杯雪糕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爆款。这款由营口德华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雪糕，巧妙地融合奖杯与足球的元素，既应景又解暑，

企业代表黄野呢在现场向记者介绍说，这款雪糕它的口感脆甜适中，特意是配合了东北超赛事的设计，希望大家在看球的同时也能够品尝一份夺冠的甜蜜。除了创意的雪糕，展区当中还汇集了银猴有机大米、八大伞白酒、滑雪手套、运动服饰等特色产品，兼顾赛事的纪念性与日常实用性，引来了不少球迷的现场选购。非遗文创海浪香囊百年银茶，讲述城市故事。这次的银猴展区特设了非遗及文创专区，将厚重的城市文脉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精美物件。老世新金银制作技艺、营口王室手工香制作技艺、银茶1861茉莉花茶制作技艺、红旗大吉好物及建安文创产品悉数亮相，令展区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营口王氏手工香制作的技艺传承人王琦带来了与家乡文化紧密贴合的海浪图文香囊。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希望通过这些带有营口海洋元素的作品为东北超加油，也让更多人了解古法香薰的魅力。营茶1861茉莉花茶制作继承人传承人李成则现场以茶会友，他坦言希望能以茶为媒推介营口，欢迎大家到营口品鉴百年营茶，感受这座城市的风土韵味。

营口陈州建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鑫向记者展示了本次赛事量身定制的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冰箱贴以及创意产品鲅鱼饺子翻翻乐。他表示，这些文创产品非常受欢迎，真心希望东北超能带动地方文旅，让更多人了解营口，来到营口。沉浸式体验卖货郎国风舞与第二现场。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营口魅力，营口展区不仅设置了盖州西瓜免费品尝区，还安排了国风舞蹈、卖货郎互动巡游等环节。在嘉年华的主舞台上，营口文旅推介官全方位介绍山海河林泉等特色文旅资源，并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派送特产好礼。营口文旅工作者献上原创歌曲《营口这个地儿》与《诉说》，配合城市风光背景的视频，生动地讲述了营口城市的故事。红旗大集带来的紫鱼剧社高跷舞蹈更是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据红旗大集新媒体运营工作人员张新宇介绍呢，演员们穿着汉服，踩着高跷，跳起抖音热舞，游客既可以在舞台前观看，也可以到红旗大集的现场体验最地道的营口民俗。以赛为媒，把流量变为增量。借助本次东北超赛事带来的巨大客流，营口市面向广大球迷推出了覆盖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游玩购物等多领域的惠民福利，热情邀请各地游客前往营口的山海温泉、百年老街、民俗大集打卡体验。同时，营口在市内设置明湖广场、老港市集、渔圈街区等多个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切实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推动文体旅商深度的融合发展。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臧一南在现场向记者描绘了下一步的蓝图。我们将持续紧抓东北超赛事红利，常态化的开展赛场外的文旅推介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形式，把河海

风光、特色美食、非遗代表性项目更好地推向大众，以体育赋能文旅，助力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闻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在北京时间6月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J 组小组赛收官，阿根廷3-1战胜约旦，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阿根廷小组第一，奥地利小组第二，阿尔及利亚小组第三均出线，约旦小组垫底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韩国队、伊朗队被淘汰。16分之1决赛，也就是32进16，将于北京时间6月29日至7月4日进行。32支晋级球队2-2对决，决出16支球队进入下一轮。淘汰赛的比赛规则呢是这样的，如果呢淘汰赛阶段没有平局，如果常规时间内战平的话，将以下面的方式来决出胜负。首先就是加时赛，进行上下半场各15分钟，共30分钟的加时赛。接下来就是点球大战，如果加时赛之后仍然平局，则进入点球大战。冠军球队需从小组赛到决赛踢满8场比赛，那么对球队的体能和阵容深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接下来这则消息提醒家里有小朋友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别把我说的接下来这个小手雷啊，引号的小手雷送到你家孩子的手里。就在近日呢，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一个女子看到家中闲置了半个月的氢气球，明显的憋气了，所以说呢，她本想剪开之后再把它扔掉，结果剪刀刚碰到这个氢气球，瞬间就发生了爆炸，女子的手被烫伤，头发也是烧掉了一片。事后呢，她后怕不已，她说呢，自家的小朋友啊，很爱用嘴去咬这个气球，如果发生类似的意外，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开篇说的这个小手雷指的就是这氢气球，实打实的小手雷，而且呢此前已经有多名案例，多位小朋友因它发生意外。消防员提醒各位家长，氢气呢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当氢气球与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的时候，那么遇到明火、太阳暴晒或者是压力过高的时候，都有可能瞬间的发生爆炸。各位家长请注意呢，千万不要给孩子购买氢气球。另外呢，还有一些安全知识大家需要心里有数。首先呢，我们要选择正规渠道，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气球，不要在什么街头啊、花园、地摊这些场所去购买。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带着孩子出去逛买的这些气球，很可能都是三无产品，极易爆炸伤人。接下来就是要注意气球的尺寸，避免选择尺寸过大的气球，因为呢，这类气球爆炸时产生的冲击力会更大。再一个就是我们携带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将这个气球系在孩子的手腕上或者是衣服扣子上，避免呢将气球带进电梯、公交车或者是放置在车里，否则呢一旦爆炸，气球将在封闭的空间内产生的冲击力会显著的增大。那么我们给这个气球充气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过快、过量以及过猛的给气球充气。在充气的过程中呢，应该确保远离眼睛，玩耍的时候也要注意尽量在空旷的地带来玩这个气球，并且要远离火源和尖锐的物品。所以说呢，总而言之啊，说到这里还是提醒家长们，就别给孩子买这种玩具了。

我们说天儿太热就会容易中暑，但是其实气温不高也会中暑，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呢，不是那种特别暴晒的天气，大热天啊，湿热的环境，因为我会使我们的体感气温远超实际的温度，这样更容易中暑。这是因为呢，湿热环境它的风速小，汗液蒸发的速度会大大降低，那么我们人体的热量无法的及时散发出去，热量会迅速的积蓄。那么积蓄的热量过多就会导致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出现紊乱，从而引发中暑。所以说呢，除了那种暴晒的大热天，湿热的环境也更容易中暑。其实呢，中暑不是一下子就来的啊，我们如何识别我们真的中暑了呢？首先呢，我们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不同的阶段。先兆的中暑呢，属于最轻微的中暑了，那么人体可能会出现像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如果呢您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呢，需要牢记脱离热源、正确补水和物理降温这12字口诀，立即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少量且多次的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然后呢用凉水浸湿的毛巾

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内容了。短暂的休息过后呢，新闻直播间邀您关注，我们生气的时候发泄出来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原来我们可能一直都做错了。这些水果是最脏水果的第一名，在夏天呢，很多人吃了它们都爱吃，但是小心一口就中招。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呢，难免会惹点气啊，会感到愤怒。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怎么处理呢？你说这很简单啊，那当然不能让他在心里憋着了，肯定是要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对不对？然而你心目当中的这些传统的发泄观念，它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我们就这样简单粗暴的发泄愤怒，它真的会有效的减少我们的愤怒吗？还是它只是一种误导呢？首先呢，给大家分析分析为什么愤怒这种情绪很难被控制。愤怒呢，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呢，就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其实从生理角度来看呢，愤怒能够迅速的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引起呢，比如说像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这些生理的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呢，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你想要一下子冷却下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呢，难以被迅速的平息。除此之外呢，愤怒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当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比如说前额叶皮质，很可能呢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呢影响理智的决策和情绪的调节能力。

的减少愤怒。没错，就在2024年呢，相关的研究人员发表这个临床心理学评论的杂志上呢，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这并不能有效的减少愤怒，甚至呢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相关的研究人员呢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之后，发现呢真正能够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也就是换一句话说呢叫做降低热度。这项研究呢选择和分析以情绪双因素理论为指导。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呢，在情绪诱发的情境之中，人们会经历生理唤醒，那就是寻找能够解释唤醒原因的环境线索，以此呢来标记自己的情绪。那么这三个过程，愤怒呢其实作为一种高生理唤醒的情绪，它的产生呢同样是遵循这个理论。换句话说呢，我们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事实上呢，这个研究发现呢，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首先呢，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说像放松、冥想，还有做瑜伽等等，可以有效的减少愤怒，并且降低攻击性。再一个呢，就是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说像慢跑啊、打拳，还有喊叫等等，就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我们在愤怒的状态之下呢，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比如说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呢会促进我们的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还有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这些生理反应。这些反应呢都是为了应对我们潜在的威胁或者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的采取行动。然而呢，如果我们在愤怒的时候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的话，反而会加强了这种生理唤醒的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呢，运动会进一步的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那么使我们的身体更加的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发泄情绪的行为呢，比如说大喊大叫或者是猛烈的击打，可能会引发更强烈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我们的心跳会加速，血压会升高，进一步的加剧了我们的愤怒和攻击性。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呢，生理疼痛与情感疼痛所激活的脑区是高度重合的。那么与此相反呢，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来转化成镇静与连接的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的去想一想，谈一谈，这样更理智的去处理问题。我们深挖了这么多理论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干货了。我们以后再遇到生气的事儿，不妨试试这样做。首先呢，我们可以深呼吸，这个可能是老生常谈了。通过深呼吸呢，我们可以减缓心跳的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呢就减少了我们刚才一直提的这个术语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度呼吸呢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呢排除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的状态逐渐的过渡到了平静的状态。接下来呢就是请我们闭上双眼。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个主要的信息通道，从而呢减少了外界的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样呢是有助于我们暂时的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我们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
在我们闭上眼睛的同时呢，也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者是冥想。

想这些放松的活动。这些活动呢，是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的感觉。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呢，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来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最后一条呢，我们也很熟悉，那就是数数。其实呢，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可以有效地降低生理的唤醒，从而来缓解我们的愤怒。正是因为呢，计数活动它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的转移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情绪或者是引发愤怒的原因之上。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呢，是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此外呢，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我们在数数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来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的思考。这个时间窗口呢，使我们有机会重新的评估情况，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靠愤怒来表达自己。

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在上半段的结束的时候给大家做的预告啊，问大家最脏的水果排第一名的是什么呢？这个水果夏天呢很多人其实都爱吃，但是呢吃一口有可能就中招了。下面答案揭晓啊，其实呢天儿越来越热了，街边那些果切其实也逐渐的火热起来了，但是呢大多人都忽视了这些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造成我们肠胃的不适。首先一个原因呢，就是霉变的水果呢会在其中滥竽充数。你说哎，水果烂了一点儿，你说不扔吧卖不了，扔了又挺可惜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不排除会有一些加引号的心思活络的商家把这些烂水果部分呢都切掉了，留下来看起来还不错的这个部分做成果切混进去以次充好，我们肉眼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其实我们常见的这个烂水果呢它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因为冻伤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另一种就是因为水果的它这个储藏不佳出现的腐烂。这种水果呢虽然看起来它只是坏了一小部分，其实啊它整个的水果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使呢我们把这个变质的部分给它去掉也是不建议大家继续使用的。

我们有相关机构呢，在市场就随机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来进行微生物以及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包括我们日常吃的像毛桃、苹果、葡萄等。结果发现呢，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以后，它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霉菌等等。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呢，即使它完好的部分，这个菌落数也是超标的，污染程度也是不低的，其实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相关机构呢做了研究表明，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的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而且呢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中扩散，距离腐烂部位越远，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低，距离越近的含量就越高，并且呢含量会随着腐烂部位的直径增加而增加，腐烂的苹果当中的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到整个的苹果。所以说呀，水果的变质呢，它不仅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表象，它还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的部位。所以说我们最佳的处理方式啊，就是别心疼了，就整个丢弃吧。我们刚才说到了街边果切的隐患啊，首先就是它有可能会是烂水果一次充好，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啊，它的卫生情况也是相当堪忧。首先的话，这些人员呢他不见得认真洗手啊，我们的手看似是很干净的，其实我们手上有很多的细菌，惯用手的细菌数量就更高了。如果切水果之前不彻底的清洁双手，或者是不戴一次性手套的话，那手上的细菌便可能污染到水果。有些人呢还会在切水果的时候，比如说看看手机啊，手机的表面普遍都存在着一些像大肠杆菌啊，一些念球菌，这些还有什么沙门氏菌，这些

致病菌，很容易污染到我们的水果。再一个呢，就是他们运用的这些工具也不见得卫生啊，比如说像用的刀具还有菜板子，这些接触了果皮的刀具和菜板子呢，如果不认真的清洗的话，会滋生细菌。再一个的话，用它来切果肉很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接触的面积越大就越容易变质。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它可能会给咱们果切的时候涂方便，它水果是不削皮的。其实啊，有些水果我们虽然不吃它的皮，但是也得先清洗之后再削皮。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哈密瓜，我们不吃皮，但是呢，哈密瓜的皮上可能也会携带李斯特菌，所以说也要洗过才行。最后呢，就是他们在作业的时候可能没有佩戴一次性口罩。在研究发现呢，我们在正常的说话、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都会释放飞沫。那么较大的飞沫呢，能够在移动 2.5 米的水平距离之前落地。较小的飞沫呢，在落地之前会完全的蒸发成飞沫核，长时间的停留在空气当中，并且随着气流运动。所以说，如果不合理的佩戴口罩的话，很有可能会，食物呢，会受到飞沫的污染。

后就是呢，路边的摊位啊，它制作和存放的时间呢不明确。你看路边摊上摆好的这些果切，我们并不清楚它什么时候做的，并且放了多久。水果变质的程度呢，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食用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在2017年发表在《食源性病原体和疾病》这一篇研究上呢，就表明，对比了鲜切的哈密瓜、蜜瓜、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在不同的贮藏温度之下，它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结果就发现呢，鲜切的水果当中，沙门氏菌呢，在5度的贮藏条件下，6天当中没有显著的变化，而在25度的条件下贮藏的时候，这两种菌最多1天当中数量翻了4倍，并且呢，时间越长，细菌的数量就越多。所以呢，由此可见呢，我们街边上看到的这些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是不低的。贮藏的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那么食物中毒风险也就越高。说了这么多呢，就是提醒大家，街边的这些果切虽然说方便，然后很可口，花花绿绿的，但是呢，对于这些无证照的摊位呢，大家最好是避而远之，还是自己动手，心明眼亮，虽然麻烦了点。特别是呢，对于像孩子啊、老人、孕妇等等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而言，就更要谨慎的购买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换位跑一次跑出时效，168次体验解决49项问题，
1: 智能赋能全员共治，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政务大厅里，机关干部化身普通群众排队办事，医院门诊内，卫健部门负责人扮成患者全程就医。今年四月，我市全面启动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各单位、县市区、园区迅速行动，制定换位体检计划，坚持边体验边排查边整改边提升，用沉浸式实景体验打通服务群众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展换位体验168次，化解各类办事堵点难点问题49项，政务民生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主持人马晓晨。
3: 营商环境优不优，办事群众最有发言权。市发改委率先推行换位跑一次行动，今天呢，我们跟随着市发改委环资科的张科长一起化身办事群众，全程陪企业跑流程，实地体验审批服务的各个环节，通过换位思考感受企业办事不易。
1: 节能审查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的关键环节，以往企业办理这项业务需要反复提交纸质版材料，层层审核，来回跑腿，耗时费力，还增加成本，一直是企业反应集中的办事痛点。
3: 这个是我们办理材料的第一站吗？
1: 营口易瑞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阔。
4: 不是，我们需要在电脑上登录政务服务网，先进行一个申请，申请之后，我们带着我们纸本报告和申请到县区发改进行报送。
3: 我们这个材料从提交一直到报送到市发改委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5: 2个工作日左右。
4: 我们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企业需要在这纸本报告和申请上进行盖章，我们企业内部盖章是需要走相应的流程，大概需要2到3个工作日时间，这盖章流程比较繁琐。
1: 一次陪跑直击痛点，一次换位找准方向，通过全程体验，市发改委明确了优化方向，果断推出便民举措。市发改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科科长张克亮。
6: 一是呢，那我们全部改成无纸化办公，节省了他的跑动时间，他只要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电子申请即可。第二呢，是他在时间成本上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因为之前呢，他这个办事流程全需要企业来自行，
3: 需要他自己跑，现在就相当于不用了，我们的数据跑就可以。
6: 对，有问题呢，随时可以电话沟通，我们也进行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和检查。
1: 从企业来回跑到数据线上跑，从层层耗时间到高效少跑腿，换位体验真正做到了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不仅是政务服务，民生医疗领域也借换位跑一次实现了服务升级。不久前，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以普通患者身份，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就医堵点短板，现场调度整改。时隔近一个月，他再次以患者身份走进市中心医院北院区复查整改成效。
3: 我们这一次的换位跑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1: 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
7: 这个比我上一次来医院换位跑一次感觉要好很多，就是现在整个的从我挂号啊，整个导诊啊，然后医护对我这个态度了，整个这个状态比上一次要顺畅好的很多啊、嗯、好很多啊、嗯、
3: 那我们针对之前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有做了哪一些调整和改变？
7: 我们各个医院都推出了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就像我们中心医院呢，然后我们和磁共振就是把小夜班的时间延续到了晚上的10点，然后我们的人民医院能保证我们90%以上的科室在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能够全部的一个开诊，然后我们的口腔医院呢，特别是针对学生上学这个问题，我们的儿童口腔夜间的门诊延续到晚上的7点。
1: 干部换位跑，医院跟着改，市中心医院同步开展院领导陪诊测查工作， 通过全程体验、排查梳理诊疗服务各类短板，同步建立问题整改清单，靶向落实提质整改举措。目前市中心医院已新增规范化更新导诊标识50余处，候诊座椅1000余张，免费供住院患者家属使用陪护椅1080张，群众候诊舒适度与诊疗流转效率得到同步提升。市中心医院院长刘学英：
8: 目前有11个问题正在整改中，比如分诊精准度有待提升，我们目前正在完善分诊系统，优化就诊流程，进一步缩短就诊时间。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以患者需求为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提升大家的就医体验。
1: 细微处的暖心改变和实打实的整改成效，让广大患者及家属倍感贴心。患者家属袁女士：
9: 从这次我们来医院住院，从那个挂号到那个交款交费，这一路上非常顺畅，感觉这个医院现在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服务，就是每一项这个细节呢都是考虑到患者，工作做得非常细。
1: 坚持身份换位沉浸式实景体验，在全市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中，各级干部带头沉浸式体验，全程督导，直面短板，现场调度，闭环整改，推动问题见底清零。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0个市级单位、6个县市区、5个园区参与其中，累计排查堵点51个，例行例改49个，其余正稳步推进整改。本台记者报道。
10: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依托软硬件升级、数字平台搭建和全员共治管理，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以科技力量守护员工人身安全，护航企业平稳运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各类智能安全设备被运用到生产中，叉车 AI 防撞系统、 AI 智能监控系统全天候运转，人车分流通道井然有序。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金忠：
11: 我们持续引入了智能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从物理层面消除了各类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叉车这个 AI 系统呢，能保证前面5米、后面4米、左面1米、右面1米，只要有人，叉车就会自动停止，能够很好的防止人与叉车之间碰撞的这种事故，现场风险得到了有效管控，作业环境显著改善，科技让安全管控更精准更高效。
2: 今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多措并举，从源头管控作业风险，厂区全面落实人车分流管理，加装叉车 AI 防撞系统、旋转设备安全防护装置，同时投用自动灌油、自动装车设备，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操作， AI 智能监控实时捕捉违规行为，并同步推送预警信息，多重智能防护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硬件升级之外，企业还上线了安全知识 AI 助手平台，打造一线员工的随身安全导师。该平台汇总安全制度、操作规范、隐患要点、培训课件等资料，员工可随时咨询答疑，查阅指引，排查隐患，打通安全知识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岗位作业标准化。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员工戚成峰：
12: 通过这几天的应用，我觉得安全 AI 助手特别实用，遇到操作难题、拿不准安全隐患时，打开安全 AI 助手就能找到答案，学习知识、自杀隐患都十分便捷，数字化工具有效提升了安全工作效率。
2: 与此同时，企业不断优化安全管理模式，从单一追责转向沟通引导式管理，他们建立隐患随手上报、违规及时制止机制，并设置专项奖励，充分激发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热情，实现了从被动约束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金忠：
11: 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前提，更是我们对每位员工及其家庭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安全管理长效化、 体系化、数字化建设，以科技赋能、全员共治夯实安全根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观摩标杆学先进、治改数转、赋能工业升级。
10: 日前，市工信局组织全市重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责人，先后到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开展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型观摩学习活动。通过实地走访、对标先进、学习典型案例，进一步拓宽企业升级思路，推动全市工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提质提速。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依托系统化质改数转举措，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为我市食品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供示范样板。观摩团参观企业展厅与自动化生产线，详细了解企业智能生产、精细管理和节能降碳的成熟做法。在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观摩人员深入生产车间，直观体验数字化技术在轻工制造领域的落地应用。作为省市级行业多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东盛实业依托各级创新平台，实现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智能控制、智慧决策的全面跨越，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可借鉴路径。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全面推进车间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升级，通过引进智能机械手、无人输送设备，搭建数字化中控与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质量管控全程可塑，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到国家三级标准。此次观摩学习内容详实、针对性强，让参与企业找准短板、开阔视野，进一步增强了主动转型、提质升级的信心和动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造强势科科长赵阳：
13: 市工信局按照省工信厅统一部署，组织我市工业企业对标杆企业进行实地走访，按照不同行业进行标杆学习，学习其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成效，还有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从而推进我市工业企业全方位质改数转，提升质改数转成效。
1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快速反应基地接到海上紧急报警，营口港一艘锚泊船舶上一名船员突发脑梗，病情危急，急需上岸就医。接警后，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同时远程指导船上人员开展自救，做好人员转移准备。接到指令后，驻守的快速反应基地工作人员快速登轮出海救援，救援人员成功将患病船员转移至救助船舶，途中全程密切监测船员生命体征，将患病船员有关情况实时反馈给医护人员，为救治提前做好准备。救助船舶一路全速返航，靠泊后第一时间将船员送医治疗，目前该船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此次应急救援行动充分彰显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

0: 快速反应基地，靠前部署，响应迅速的实践优势，为患病船员抢出宝贵治疗时机。下一步，营口海事局将持续筑牢海上应急救援防线，常态化备勤值守，不断优化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辖区船员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水上通航环境持续稳定。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围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环保开放日活动，邀请营口理工学院师生走进环保一线，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等方式，近距离了解生态环境政务服务。活动中，大家参观了营口市环保设法一站式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集中办案的机制。大家还观摩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监管平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的一组组监测数值，如同24小时在线的电子哨兵，为城市生态环境安全站岗放哨。活动当天，同学们结合自身专业，就关注的新能源技术应用等生态环境热点问题与专家面对面交流。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

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 2.9 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

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的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3.0%的参与者心衰，有3.2%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1.5倍。绝经每推迟

持一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 2%。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围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绝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49.5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绝经。绝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迟，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

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三六五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北京时间中午12:06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是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周一早上闹钟是不是响了很久才爬起来？不过没关系，周末的余温还在，工作的节奏可以慢慢找回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许明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是我无情》。那许明明呢，是93年出生的河南姑娘，在2013年的时候吧，参加了中国梦之声的比赛，那最后呢，也获得了全国8强的好成绩。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她有一个外号叫做“炸鸡少女”。当年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她火遍了全网，但她呢，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炸鸡少女了。这些年呢，她一直在做原创的音乐，也为像《新居》啊、《欢乐颂》啊这样的电视剧写过歌、唱过 OST。那这首《我不是我无情》呢，收录在了他2023年的专辑《代餐》里，词曲都是由他自己写的。歌词里唱的是：风吹来了我的寂寞，雨不停滴落，用风和雨来写那种用力爱过却又受够了的矛盾。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许明明的这首《不是我无情》。

周一的早晨，可能大家心里还有一场没停下的雨吧，让刚刚的这首许明明的《不是我无情》来帮大家改改。新的一周再难也会过去的。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卢广仲的《早安陈之美》。卢广仲呢，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节目里也经常放卢广仲的歌，短裤长袜锅盖头，背着吉他唱，对呀对呀，看起来有一点怪，但他的歌就是会忍不住的让人想发笑。那这首《早安陈之美》呢，背后其实有一个比较真实的故事，是广仲大学时候住的宿舍，他比较习惯早睡早起，但室友们呢天天熬夜到中午，于是呢他非常想改变大家的习惯，但是用说的大概没什么用，于是他写了一首歌，用吃早餐来呼唤大家起床。最后结果呢，室友们还是没早起，倒是这首歌红了起来，连淡江那边那家早餐店都成了歌迷们打卡的地方。那歌词里面一直会唱对啊对啊，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歌词也太简单了吧，但这其实就是卢广仲最厉害的地方呀，生活里那些小事被他写进歌里就变得闪闪发光了，像吃早餐这样很平凡的事情，但平凡里面也有不平凡的价值，对吧？周一的中午，不管今天早上是怎么挣扎着起床的，都让这首歌帮大家把心情扭转过来，就这样子跟着卢广仲一起对啊对啊。

这首歌是来自叶琼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花园》。那这首歌呢，词是小吕写的，曲呢是叶琼林自己谱的。歌词里面有一句非常美妙的话，说的是爱原来可以只适合做花园，我们观赏完就离开，别留恋。其实这句话放在生活里也非常说得通，工作上的项目用心做过了，结果如何不必太执着。新认识的朋友聊得来就多聊几句，聊不来的话其实也不用强求的。人生有很多事情就像逛花园，你路过了看见了感受过了就已经是收获了，不一定非要把所有的花都摘回家才算拥有。周一的午休，如果有什么让你觉得放不下的事情，试着把它想象成一座花园来看看就好，不必非带走，你们说对吧？

颗原子的距离，收录在了银河快递的专辑《银河彩蛋》当中。电影散场，字幕升起，观众们慢慢起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愿意离去，试图等最后一个彩蛋，但好些时候等到屏幕全黑，大厅通明，期待的画面始终都没有出现，只能悻悻地离场。仔细回想吧，脑海当中闪过的某个角落、某个动作或者是某个瞬间，原来藏着好多意义啊，那些未曾发现的、来不及回味的，在某一刻忽然变得清晰。原来电影里的彩蛋是无处不在的，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了生活里很多次。其实就像电影一样，银河快递的首张全长专辑《银河彩蛋》是以人生处处是彩蛋为切入点的，生活里有太多意想不到，就如同不起眼的彩蛋一样，悄无声息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欣赏。也许我们会在某个清晨才猛然领悟快要遗忘的某些细节，又或者是直至深夜才明白某句静静流动的话，他们在当时或许不过是很微小的波澜，近在咫尺，一闪而过，甚至无足轻重，但随着日后的回望当中，逐渐凝结成了无法磨灭的存在。好啦，说说这张专辑吧。银河彩蛋的诞生呢，记录了很多生活的大小事，小到生日，大到生死，穿梭于喜怒哀乐的点滴之间，日常的碎片、生活的折射，以及歌唱时光与记忆的歌等等等等，全都埋藏在这张专辑里。那些我们未曾留意的细节就这么在心中悄然的孵化，渗入深处，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在过去的很多日子里，银河快递发出的词曲信件飞往各个地方，寄给昨天，寄给夜晚，寄给梦，当然也寄给了风。这一次呢，银河快递寄给收件人一份沉甸甸的关于2024年的中彩蛋，让我们在回忆时不经意的时光缝隙里，发现原来有这么多未曾料想的惊喜和未曾遇见的成长啊。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薛明媛和华韵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给我一杯马提尼。薛明媛呢，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字还有一点陌生啊。她是96年出生的，在2016年的时候参加过超级女声，然后也获得了全国15强。大家可能听说过她的《飞球》和《失眠飞行》这些歌，但是没有仔细的注意歌手是谁。那薛明媛呢，是那种热单制造机型的歌手，华韵龙跟她合作过好几次的说唱了。那这首《给我一杯马提尼》呢，发行于2022年，收录在了薛明媛的一批《午夜心律》当中。歌词里有一句五月觉得特别的带劲儿，就是我自己的风格不用别人来翻译。周一的中午，如果你也觉得生活有一点端着有点累，那这首歌就是来给你好好松绑的。不用解释，不用讨好，想做什么就去做吧，不想理的就不理，就像给自己倒了一杯马提尼一样，加点冰，别担心醉不醉，舒服就好了。

记当中，严爵作词作曲，歌词里有一句非常美妙的话，说又不是太阳落下去不升起，重点是没太阳才能看到星星呀。失去某样东西之后呢，反而看见了之前被遮住的光，工作啊，关系啊，生活里的大大小小，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这样的。写词的那个人后来在采访里说，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苦是苦，但不妨碍苦中作乐，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痛过之后还能挤出笑容，是活着最倔强也最温柔的证据。周一的中午，不管大家此时此刻心里装着些什么，放不下的过去也好，还没想通的事，或者单纯就是累了也罢，就让刚刚这首歌替大家承认那些不符合常理的让人困惑的事情，也是人生的一

刚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杨钰婷和明汉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等一朵花开》。那这首歌呢，是2023年9月正式发行的，收录在《咪咕音乐到成都街头走一走》音乐城市特别企划当中。老院子里蒲扇扇落的夏天，虫鸣月圆，山头云间，画面感一下子好像就在脑海当中铺开来了。歌词里面有一段说唱，其实非常的有意境，他说的是因为知足，所以更幸福。所以感受出温度，所以更满足，把人情世故都贩毒，尽全力走出自己的版图。等一朵花开不是干等着，是要在这段等待里把自己活成一片能接住花开的土壤，对吧？周一的午休，很多事情其实是急不来的，在每一份用心都不会白费的，只要慢慢等，慢慢长。怎么说来着，有一句话叫做我想一想。

孙燕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懒得去管》。那这首歌呢，是2003年孙燕姿暂别歌坛前的专辑的《Moment》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呢，她出道了3年，选择停下来回首看看。而这首歌呢，就是她停一下的态度。整首歌的词呢是萧贺硕写的，是曲是由陈伟刚做的，歌词里写的全都是画面感。睡到自然醒，冰箱冷清清，摸摸口袋只剩新币3.5元，请不起客那就懒得管了，说的就是这样的姿态。孙燕姿用那种非常可爱的带点假音的唱法，把一种颓废又惬意的感觉唱得特别的舒服。周一的中午，如果大家也觉得新的一周刚开始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疲惫了，那就跟着这首《懒得管》轻松一下，该做的事做完的事都可以，能放的就放下，没做完的明天再说嘛，少一根筋有时候比什么都更重要，想清楚也能更快乐。

麦琪的猫脸说，在销量还是权威的时候，她是麦迪女王；在奖项还算公众的时候，她还是金曲歌后。无论何时，她都是歌迷口耳相传的 K 歌天后。孙燕姿唱歌时，音乐是全部；她作为自己时，不留多少消息。而且是情敌三块半。确实啊，好像这就是孙燕姿的风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听歌也是这样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玉一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妇人》，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00。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吴越。那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黑薄荷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人生没有重来》。黑薄荷乐队是2012年在北京成立的一支拿过虎牌乐队龙虎榜的全国总冠军，他们是一支硬摇滚乐队。这个介绍啊，也怎么说呢，也是我在网络当中找到的，融合了像放克呀、布鲁斯的元素。主唱高伟的嗓音可以说穿透力是非常强的，也在现场是出了名的有劲儿。这首《人生没有重来》呢，是他们在2023年的精选集里当中的一首歌，歌名听起来像在说遗憾，但黑薄荷的摇滚从来都不让你陷在情绪里，它是那种一把把你拉起来，拍拍你肩膀说，所以更得好好活着的歌呀。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1:07。那周一的中午呢，不用后悔过去，也不用透支未来。人生没有重来，意味着你手里的每一秒都是新鲜的。想做的事情就立马去做，想见的人就分分钟跑去见他，想调整的方向现在就可以开始调整了。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黑薄荷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人生没有重来》。那黑薄荷乐队呢，是一支活跃在现场且不可复制的中国摇滚乐队。在多元化的音乐潮流当中呢，他们依然保持着简约却不简单的直击心灵的三大件编曲，是众多刚刚拿起乐器就可以翻弹享受摇滚乐致敬的乐队。2012年成立至今依然我行我素，保持和坚持着不一样的摇滚血液。在黑薄荷的现场里，没有孤独。

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万妮达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心愿清单》。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发行于2019年12月的一首歌，也

是万妮达送给歌迷的一个小礼物，歌名虽然带着清单，但整首歌的愿望其实非常的纯粹，就是他在就是他在歌词里写，我把今年所有的心愿写在这张节日的清单里面。旋律在 R&B 的流动里透着八九十年代复古的那种暖意，也融合了像 hip hop 还有福音音乐的元素，唱诗般一般的和声垫在底部，像炉火旁透着光的圣诞树。新的一周其实也可以当做一张心愿清单的开端一样，不一定非要等到年底。周一的中午就是很好的时机，想想这周想完成些什么，想去哪里，或者是想见谁，哪怕只是写下一件小事，也好过让他在心里一直悬着。周一嘛，心愿不怕多，列好清单，我们一件一件去完成就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王嘉尔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YYY，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曾舜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The Hours。 那巧的是呢，这首歌不仅是曾舜晞和加拿大唱作人合作的一首中法双语版，还单独发行过一个粤语版，名字叫做一人行。专辑呢也专门请了林若宁填词，梦幻的流行曲风配上慵懒的双语对唱，听着感觉就好像是在夏夜的晚风里面散步一样，自由又浪漫的。但这首歌呢一直在鼓励人勇敢地离开舒适圈，向外迈出新的一步吧。网友派大星也来电也留言说，他说粤语和法语是最浪漫的两种语言了吧，小曾简直是艺术家呀，虽然听不懂但觉得真的好温柔，仿佛在轻轻地对我说，失落难过都没关系的，最后都会好起来的。谢谢小曾的温柔梦境，希望你也开开心心的自在随风。还有网友钱鱼田园说，粤语部分有一种城市里霓虹璀璨迷幻散漫的自由，而法语的部分呢有一种旷野海峡间夹杂着湿咸泥土气息的自由。之前曾经读过《瓦尔登湖》当中的一句话，给五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说的是一场柔雨，青草更青，我们的展望也是这样。当更好的思想注入其中时，它便光明起来。一个人如果能坚定自信地朝着他的梦想的方向前进，努力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最终他一定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的。

来自陈磊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舞伴玫瑰》。那这首歌呢，有一个特别的小故事。其实这首歌是他在欧洲小镇旅行的时候写下的一首歌，歌词里面其实写的非常的具体，红屋顶的建筑、中世纪服饰的人和穿街走巷的音乐，夺目的烟花与火舞，像一本带着声音和色彩的音乐游记。整首歌的氛围呢，是那种快乐的简单，简单的快乐，没有大道理，没有深刻的情感，就是一个旅人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小镇，被那里的气氛感染之后跟着跳起舞来的感觉。周一的午休，如果你也觉得新的一周有一点沉闷了，不如跟着刚刚这首歌神游一下，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走进一个红屋顶的小镇，身边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唱歌，也有人在高撒玫瑰花瓣，不需要什么理由，开心就好，5分钟的精神假期。

现在是北京时分下午的1:26，这里是 Hello 音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今天是周一，我们从许明明的歌曲《不是我无情》开始，允许自己心里下了一场雨。之后，卢广仲的《早安陈之美》帮我们把心情扭了过来，在叶琼林的花园里学会了看看就好，不用带走。我们也学着在时间里扎根，给紧绷的神经松了松绑。新的一周开始了，不用急，不用慌，慢慢来比较快。我是五月 FM106.2 Hello 音乐，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大家下午的工作要加油哦，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换位跑一次跑出实效，168次体验解决49项问题；
1: 智能赋能，全员共治，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政务大厅里，机关干部化身普通群众排队办事；医院门诊内，卫健部门负责人扮成患者全程就医。今年四月，我市全面启动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各单位、县市区
3: 随着市发改委环资科的张科长一起化身办事群众，全程陪企业跑流程，实地体验审批服务的各个环节，通过换位思考感受企业

0: 办事不易。
1: 节能审查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的关键环节。以往企业办理这项业务需要反复提交纸质版材料，层层审核，来回跑腿，耗时费力，还增加成本，一直是企业反应集中的办事痛点。
0: 这个是我们办理材料的第一站吗？
1: 营口易瑞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阔。
2: 不是，我们需要在电脑上登录政府网，先进行一个申请，申请之后我们带着我们纸板报告和申请到县局发改进行报送。
0: 我们这个材料从提交一直到报送到市发改委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3: 两个工作日左右。
2: 我们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企业需要在这纸板报告和申请上进行盖章，我们企业内部盖章是需要走相应的流程，大概需要两到三个工作日时间，这盖章流程比较繁琐。
1: 一次陪跑直击痛点，一次换位找准方向，通过全程体验，市发改委明确了优化方向，果断推出便民举措。市发改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科科长张克亮。
4: 一是呢，那我们全部改成无纸化办公，节省了他的跑动时间，他只要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电子申请即可。第二呢，是他在时间成本上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因为之前呢，他这个办事流程全需要企业来自行，
0: 需要他自己跑，现在就相当于不用了，我们的数据跑就可以。
4: 对，有问题呢，随时可以电话沟通，我们也进行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和检查。
1: 从企业来回跑到数据线上跑，从层层耗时间到高效少跑腿，换位体验真正做到了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不仅是政务服务，民生医疗领域也借换位跑一次实现了服务升级。不久前，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以普通患者身份，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就医堵点短板，现场调度整改。时隔近一个月，他再次以患者身份走进市中心医院北院区复查整改成效。
0: 我们这一次的换位跑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1: 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
5: 这个比我上一次来医院换位跑一次感觉要好很多，就是现在整个的从我挂号啊，整个导诊呢、然后医护对我这个态度了，整个这个状态比上一次要顺畅好的很多啊、好很多。
0: 那我们针对之前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有做了哪一些调整和改变？
5: 我们各个医院都推出了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就像我们中心医院呢，然后我们和磁共振就是把小夜班的时间延续到了晚上的10点，然后我们的人民医院，然后人民医院能保证我们90%以上的科室在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能够全部的一个开诊。然后我们的口腔医院呢，特别是针对学生上学这个问题，我们的儿童口腔夜间的门诊延续到晚上的7点。
1: 干部换位跑，医院跟着改，市中心医院同步开展院领导陪诊自查工作。通过
6: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以患者需求为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提升大家的就医体验。
1: 细微处的暖心改变和实打实的整改成效，让广大患者及家属倍感贴心。患者家属袁女士：
7: 从这次我们来医院住院，从那个挂号到那个交款交费，这一路上非常顺畅，感觉这个医院现在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服务，就是每一项这个细节呢都是考虑到患者，工作做得非常细。
1: 坚持身份换位，沉浸式实景体验，在全市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中，各级干部带头沉浸式体验，全程督导，直面短板，现场调度，闭环整改，推动问题见底清零。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0个市级单位、6个县市区、5个园区参与其中，累计排查堵点51个，例行例改49个，其余正稳步推进整改。本台记者报道。
8: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年以来，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依托软硬件升级、数字平台搭建和全员共治管理，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以科技力量守护员工人身安全，护航企业平稳运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走进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厂。

0: 区，各类智能安全设备被运用到生产中，叉车 AI 防撞系统、 AI 智能监控系统全天候运转，人车分流通道井然有序。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金忠：
1: 我们持续引入了智能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从物理层面消除了各类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叉车这个 AI 系统呢，能保证前面5米、后面4米、左面1米、右面1米，只要有人，叉车就会自动停止，能够很好的防止人与叉车之间碰撞的这种事故。现场风险得到了有效管控，作业环境显著改善，科技让安全管控更精准更高效。
0: 今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多措并举，从源头管控作业风险，厂区全面落实人车分流管理，加装叉车 AI 防撞系统、旋转设备安全防护装置，同时投用自动灌油、自动装车设备，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操作。AI 智能监控实时捕捉违规行为，并同步推送预警信息，多重智能防护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硬件升级之外，企业还上线了安全知识 AI 助手平台，打造一线员工的随身安全导师。该平台汇总安全制度、操作规范、隐患要点、培训课件等资料，员工可随时咨询答疑，查阅指引，排查隐患，打通安全知识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岗位作业标准化。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员工戚成峰：
2: 通过这几天的应用，我觉得安全 AI 助手特别实用，遇到操作难题、拿不准安全隐患时，打开安全 AI 助手就能找到答案，学习知识、自杀隐患都十分便捷，数字化工具有效提升了安全工作效率。
0: 与此同时，企业不断优化安全管理模式，从单一追责转向沟通引导式管理。他们建立隐患随手上报、违规及时制止机制，并设置专项奖励，充分激发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热情，实现了从被动约束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金忠：
1: 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前提，更是我们对每位员工及其家庭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安全管理长效化、体系化、数字化建设，以科技赋能、全员共治夯实安全根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观摩标杆学先进，质改数转赋能工业升级。
3: 日前，市工信局组织全市重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责人先后到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

0: 东盛实业依托各级创新平台，实现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智能控制、智慧决策的全面跨越，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可借鉴路径。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全面推进车间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升级，通过引进智能机械手、无人输送设备，搭建数字化中控与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质量管控全程可塑，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到国家三级标准。此次观摩学习内容详实、针对性强，让参与企业找准短板、开阔视野，进一步增强了主动转型、提质升级的信心和动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造强势科科长赵阳：
1: 市工信局按照省工信厅统一部署，组织我市工业企业对标杆企业进行实地走访，按照不同行业进行标杆学习，学习其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成效，还有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从而推进我市工业企业全方位自改速转，提升自改速转成效。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快速反应基地接到海上紧急报警，营口港一艘锚泊船舶上一名船员突发脑梗，病情危急，急需上岸就医。接警后，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同时远程指导船上人员开展自救，做好人员转移准备。接到指令后，驻守的快速反应基地工作人员快速登轮出海救援，救援人员成功将患病船员转移至救助船舶，途中全程密切监测船员生命体征，将患病船员有关情况实时反馈给医护人员，为救治提前做好准备。救助船舶一路全速返航，靠泊后第一时间将船员送医治疗，目前该船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此次应急救援行动充分彰显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快速反应基地靠前部署、响应迅速的实践优势，为患病船员抢出宝贵治疗时机。下一步，营口海事局将持续筑牢海上应急救援防线，常态化备勤值守，不断优化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辖区船员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水上通航环境持续稳定。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围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环保开放日活动，邀请营口理工学院师生走进环保一线，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等方式，近距离了解生态环境政务服务。活动中，大家参观了营口市环保设法一站式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集中办案的机制。大家还观摩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监管平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的一组组监测数值如同24小时在线的电子哨兵，为城市生态环境安全站岗放哨。活动当天，同学们结合自身专业，就关注的新能源技术应用等生态环境热点问题与专家面对面交流。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1: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0: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0: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1: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5: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电信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的，老年人啊由于信息相对闭塞，防范意识呢也较弱，这些原因成为了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为了提高老年人的防范意识，守护好他们的养老钱，在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刑侦支队赵学雷赵警官，今天为大家介绍近期最高发的几类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类型以及应对方法。你好赵警官。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常见的几类诈骗类型，电信诈骗类型，还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防范，怎么做呢？
7: 好，老年人被诈骗啊，主要是分几大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冒充身份的类型，让老人很难辨别啊。第一种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类型的，他会穿着警察的衣服和老人呢视频连线啊，或者是给老人打电话啊，说我是某地啊的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6: 啊，我是警察，
7: 对对对，
6: 我是公安局的，
7: 然后用一些他虚构出来的事实啊，比较严重的事实来去忽悠老年人啊，让老年人信以为真啊，比较紧张、比较害怕的情况下，然后去配合骗子，然后就把钱转给骗子。
6: 关键是这些人呢，他的状态就不像一个骗子这种畏畏缩缩的这种状态，他特别的这种理直气壮的啊，
7: 对对对，
6: 我是公安局的什么什么，你涉嫌现在洗钱了啊，赶紧把你的那个存款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你现在转到我这里来吧。
7: 是的，
6: 他就特别的这个语气就让你觉得，哎呀，我很害怕，我六神无主了，我赶紧就转账嘛，我就非常听信所谓的警官的这个话语。
7: 是的是的，就是这里边要跟老年人说的，就是我们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啊，从来不会在网上办案啊，然后呢我们公检法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啊，所以说在老年人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或者接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就不要着急，我们要多方去核实，多去核实这件事情啊，然后就能防范这类的诈骗。然后在冒充身份类的这个诈骗里边啊，还有另一种，就是咱们银行也比较常见，身边也比较高发的，就是冒充老人的亲属啊，包括有子女啊，或者是隔辈亲这种啊，冒充孙子啊、孙女啊这种来诈骗。然后在咱们营口最近阶段也发生的比较多的，就是他的孙子的同事啊或者同学呀、然后来给这个老年人来打电话啊，说你好，你是谁谁谁的爷爷吗？你是谁谁的奶奶吗？然后他会虚构一个比较紧张、比较着急的事实啊，说你的孙子比如说跟人打架啦，或者是说从哪儿失足掉下来了、住院了，情况比较危急，需要一笔钱。很多老年人啊，在听到这儿，就是因为 比较紧张这件事情呢，比较紧张。
6: 隔辈亲，这不就抓人老人的软肋吗？
7: 对对对对对，
6: 嗯，
7: 然后就比较紧张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很着急，然后就把钱转给了对方，其实没有去核实对方是不是骗子。
6: 觉得来不及了，那我孙子都受伤了，我还有空核实啥？我赶紧把钱就转过去吧。
7: 是是是，
6: 然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钱转给对方了。信息现在发展比较迅速，现在有 AI 了，有些人还不知道 AI 是什么，
7: 对对对，
6: 就是他的声音。可以合成，他的脸也可以合成。
7: 是的，是的，现在这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啊，咱们 AI 技术也不断进步。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都听说过咱们 AI 的产品的进步，包括视频也可以用 AI 来做，照片也可以用 AI 来做，其实声音也是可以用 AI 来做的。
6: 对，
7: 就是他这种在诈骗的时候啊，会模仿他孩子的声音，他的声音真的是模仿的很像，
6: 非常像。
7: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听过这个，跟原声如果用人耳来听的话，是基本辨别不出来，
6: 基本是辨别不出来。
7: 对对对，
6: 你想我们警官都很难去分辨，那怎么就我们老人更容易被上当受骗了？
7: 是的，
6: 那个他哪知道什么这是所谓的 AI？ 尤其当时那种情况，老年人是非常着急的。
7: 是的，
6: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哎呀，这是我孙子的声音，我孙子受伤了。他不是想到就是我是不是被骗了，对方是不是骗子？这下意识的就会把钱赶紧转给对方了。多类型的这种诈骗的方式了。
7: 是是是，
6: 嗯，
7: 在冒充身份类里边啊，还有一类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冒充。客服啊，冒充客服的，因为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啊，老年人也享受到了网络带来的红利啊，网络的购物的便利性。你在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啊，甚至这个骗子啊，假冒客服，然后说您买了什么东西，由于信息被泄露啊，然后他知道了您买的是什么东西，大概的类型，说您买这个东西啊，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将给你退款、退货，然后质量有问题。老年人说，那既然有问题，咱们就退吧。然后骗子就说呢，你看这个，如果要给你退的话，我们要先验证你的银行卡，对不对？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引导老年人来进行这个验证银行卡的转账，然后结果吧，就是钱肯定是没有给你退成，但是你银行卡里的钱呢也被转得干干净净了。
6: 哦，这种也是比较多的。
7: 对对对，
6: 嗯
7: 嗯，剩下比较多的就是假的快递理赔啊，假的退票信息啊，这种老年人也会生活中就假冒身份类的也会比较经常遇见。
6: 嗯，但是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提到的像这个隔辈人呐、还有像这种公检法呀，这种诈骗的会遇到的会多一些。然后除了这些我们假冒身份类型的，还有其他类型的。
7: 还有其他类型吧，就是老年人比较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投资理财类型的啊。
6: 这个多了，让我都哎呀，我就是攒一辈子钱了，我得。投资点啥，是不是为了我下一代也好啊，或者是为了孙子我再攒一点啊，我投资点，我这样回报率能高一点。
7: 对，是这样的，老年人可能会想，我用我现有的钱，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为年龄在这放着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然后我想
6: 攒一辈子了。
7: 对对对，其实是他们的养老钱嘛，我想我用这个钱啊，再赚一点钱给下一辈啊做好铺垫，或者说我买点东西啊当传家宝用，对吧？这个东西也挺好的。
6: 哦，有这样的，买点什么古董，我买点翡翠。
7: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老年人在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中啊，非常经常能遇到的，就是比如说文玩收藏这种啊。
6: 嗯，
7: 因为其实文玩收藏这个行业呀，
6: 水太深了，
7: 水特别深。对，不是一般你接触个一年两年你就能玩得明白看得明白的。但是呢，骗子利用老年人这个，说我这个介绍的天花乱坠，我这个宝贝怎么怎么样的，利用他这种想要收藏这个心理，
6: 嗯，
7: 说我这个你放你手里三年就能涨10倍，怎么怎么样啊？这个给老年人说心动了，这种文玩收藏，然后就让他去购买。其实你很有可能花大价钱买一个塑料，
6: 对、
7: 对，买个玻璃。
6: 你以为是那个商周产的，但其实它是上周做出来的。
7: 对对对，
6: 就
7: 是这样
6: 的情况啊。
7: 对。
6: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赵警官提到的，这个理财就也有一些骗局。
7: 对，就是很多，因为现在网上的直播特别多嘛，然后通过各个平台，老年人也在看网络直播的时候，很可能相信大家也有很多人刷到过，就是这种投资理财类的啊，比如说理财大师、股票大神这种培训班啊，我给你到处在讲股票，在讲每只股怎么样，我是怎么分析的，我以往的战绩是怎么样，这种啊，就是可能会吸引老年人的目光，让他觉得哎，这个是
6: 对方是专业的，
7: 对
6: 方是专家，我得跟他去买，他让我买啥我就买啥。
7: 对，然后他就会说，哎，你可以进入我的群里边当我的会员，你先办个会员吧，你先来买个课吧，我把我这个知无不言言无尽，我把我一生所学都教给你，对吧？然后老年人就被骗了啊。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啊，就是如果他是真实推荐的，他 可能给你推荐都是垃圾股，然后你并没有任何的收益，可能钱都会亏损在里边。另一种就是它完完全全的是虚构的股票信息，然后让你在虚假的对虚假的投资平台上去充值啊，花钱，你这个钱是肯定拿不回来的。
6: 所以哈，各位这个叔叔啊、阿姨们哈，咱一定要注意点儿。一个就是文玩收藏，你以为的那个是古董，但它一定是后做的，是假的。还有一种就是股票的这种，咱要是不太懂这个东西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去投入到其中。确实是我们点养老钱不够给他们交学费的啊。那还有我们常见的哪些类型呢？
7: 在老年人被诈骗这类里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类型，就是健康养生类的啊。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自身的基础啊器官的机能下降，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可能一些基础的疾病啊和自身的一些疾病啊就发现出来了，然后一些老年人常见病啊，比如说三高啊这种的啊，就
6: 我心脏不好啊，大家都说得买点辅酶 Q 十啊，你看他网上说的可便宜了，可好了，29块钱买十盒还包邮到家，我得买。
7: 对，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也会对自己的养生方面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方面更为关注一些。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掉进骗子利用这种你这种心理啊，关注的心理掉进骗子的陷阱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本市啊，就有个前两天有个82岁的大爷啊，花了3-4万买了一个所谓的啊抗癌神药。这个说是疗效非常好，然后吃了就是这种癌症药到病除的这种啊，就是
6: 说那大爷他本人是有癌症吗？
7: 对对对，他本人是有癌症的，
6: 有病乱投医了。
7: 对对，收到货之后吧，然后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报案我们一检验啊，才发现你这个所谓的抗癌神药啊，就是麦片压成的糖丸啊，并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6: 但是也不会伤害老人的身体。
7: 对对对对对。
6: 但是3-4万块钱买糖片，那这个糖片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7: 是的，
6: 纯是上当受骗了啊。很多这种情况，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啊等等，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基本都是什么淀粉呐、什么糖啊，
7: 对，
6: 这些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其实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7: 是的。
6: 那我们应该上哪去买呢？咱听从医嘱。
7: 对，我们如果身体发

0: 蒙骗了啊，很多这种情况，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辅酶 Q 十啊等等，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基本都是什么淀粉呐、什么糖啊，
1: 对，
0: 这些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其实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应该上哪去买呢？咱听从医嘱。
1: 对，我们如果身体发

0: 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应该上哪去买呢？咱听从医嘱。
1: 对，我们如果身体发现是理疗仪器也好这种的啊，这种基本都是骗人的，他们的理疗仪价格又很高，嗯，虚吹了很多功能，但是其实它什么用都没有啊。然后老年人嘛，就是因为通过鸡蛋这种联系啊，我拿了你的东西，对吧，这个我们都比较讲诚信啊，我就来听你的讲座啊，听完之后觉得他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有用，就想尝试一下用自己的钱去买购买这些东西啊，然后就会上当受骗了。
0: 嗯，那有没有就是我第一波我听完之后把鸡蛋领走的，哎，我感觉我没受什么伤害，我第二波我还上去，我还要去领鸡蛋，然后第二波又去了，然后一次两次的，第二次我不相信，第三次我可能哎呀他讲的太是那个了，我得买。
1: 是的是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啊，骗子发鸡蛋他不会在乎这个成本的，他就像我们常说的比如说像澳门的赌局一样或者怎么样啊，赌场一样，就是我不怕你在这赢钱，我也不怕你来领我鸡蛋，我只怕你不来，只要你来你听，我肯定会把这个东西成功的推销给你。
0: 还有呢，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
1: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气功治病，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
0: 我在网上看到过，但是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遇到过。
1: 就是他骗子会冒充中医大师，这个理疗大师、气功大师，在你的身上拍一拍，然后就收费，价格特别贵
0: 啊，
1: 收费打通你的经脉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啊，就是去给你治病。
0: 哎呀，拍完之后我感觉我确实是舒服了，要不我身上我老是紧，我老是疼。
1: 这个一般来说是心理作用
0: 啊，就他们有可能，他们这个穴位都不认识在哪，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对对对，他们根本就分不清，都是伪大师。
0: 嗯，你回家哈，用这个经络拍啊，拍拍你自己的身上，其实比他的效果还要好呢。就是而且他拍的费用就比较高，不像说20-30有的时候还好哈，我就当是按摩了哈，就无所谓了。但是他收的费用就比较高，因为他是大师嘛，所以他们的出场费就比较高。
1: 对对对。
0: 啊，那一整就5000-8000呢，你就没有了。所以这种呢也是比较容易上当受骗，但是这种情况在我们营口。不是很多，
1: 对，不是很多，
0: 在南方，
1: 对，就特别多，多一些，多一些。
0: 叔叔阿姨们都听不懂，看看这些骗局是不是我们在道边啊，或者在电视上经常遇到的一些哈，我们有一个防范的知识，还有就是，保健品。
1: 对，保健品的传销，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比较常见，而且它比较隐秘。就是通过单人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你传销这个保健品。然后就是称它有各种功效，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这种保健品都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反而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
0: 哎呀，就保健品如果哈我们真是买到好的保健品啊，其实还挺好的，
1: 是
0: 就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就怕你买到的是三无产品。
1: 对，
0: 就你根本就不知道那药片里面到底是啥。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你要是买的这花几万块钱买了这个糖片，虽然说我们这个钱被骗了，但起码对我们的伤害是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如果你买到一些这个里面不太好的这个成分，然后再伤害到你，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
0: 被骗的实在是太大了哈。
1: 所以说也请那个大爷大妈们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他这个药真的有他说的这么神奇，那么我们医院就没有办法存活了。
0: 对，那我们还为啥医院一去那乌泱乌泱的都是人在看病呢？就证明他的一定是骗子的，骗取我们的钱。我们就讲啊，为什么我们老人总是被骗的？我们年轻时候就老人觉得我年轻时候可精了，我可厉害了，我怎么我到老了就能容易被人家骗呢？为什么呢？
1: 因为骗子啊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啊，设计他们不同的方案，然后来实施精准的诈骗啊。骗子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中，他们所存在的共同的问题啊，包括对生活的关心、对身体的关心、对下一辈子女的关心啊，和自己体验新的生活、新的网络，然后用来。购物这种的欲望可能会用这个心理来进行诈骗，然后利用老人的感情上的缺失，可能子女不在身边，
0: 都忙啊，
1: 对，不在身边的陪伴啊，或者是说像我刚才讲到的冒充他的孙子也好， AI 合成的声音也好，就制造一些恐慌，制造一些涉案啊、生病啊这种比较极端的事情啊，让你当时在处于很着急的情况下没有防备去骗你的钱。另一个就是在这种投资理财类比较常见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先给你来点甜头，对，先让你小赚一小笔，
0: 利用了我们占便宜的这个
1: 心理
0: 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就包括有些保险类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打感情牌。
1: 对对对对。
0: 叔叔啊，您不是我叔叔，您就是我亲爸，

0: 啊，这个我从来没遇到您这么好的这个老人，你需要干啥？家里面灯泡拧没拧？你今天饭做不做？我去给您做。因为有些老人自己在家比较孤独，然后老伴儿可能也去世了，这样，哎呀，那个大爷呀，您就是我的亲爸，来吧来吧，我给你做点菜，一来二去，可能老人就会去相信了，
1: 对，放松了警惕。
0: 嗯，所以说哈，做子女的也平常的时候也多跟，父亲呐、啊、母亲呐、啊、多沟通沟通，一个是多对他们关心关心，同时呢也给他们多普及普及这些，防诈骗的一些小技巧啊，别让这个这种孤独感也好啊，这种让我们老人轻易的就会上当受骗，就让骗子就成了老人们的精神的寄托哈。
1: 是。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老人虽然我现在都会上网了，但是有一些信息他们是比较滞后的。
1: 对，是的，他们在网络的使用上是有一些认知误差和我们这个网络的有稍微有一些脱节的。网络上你使用软件也好，或者登录网页也好，它会提示你使用的权限也好，他们不会分辨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直接点了确定，就给对方授权使用这些东西啊，包括前一阵子有那个盗刷信用卡啊，或者是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啊被刷了这种啊，就是他在使用扫码使用了某项服务的时候啊，然后直接给对方授权免密支付了啊，然后在这种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开通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银行卡里钱就分几笔就被转走了，
0: 哦，就稀里糊涂的这钱就没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到底是为啥呢？
1: 骗子可能说你来你这个扫码，我们这个超市有活动啊，或者我们这块哪个网址有活动，你扫码我们给你积分也好，或者给你礼品也好，
0: 嗯
1: 啊，又骗你去扫这个码，扫这个码之后这个进入到他们自己制作这个网页啊，会向你索要手机的权限，
0: 哦，
1: 啊，老人也不懂这个。获得了这个手机的权限，授权他这个权限之后，可能就当中就有一项权限是使用银行的免密支付啊这种的权限，你手机绑定了银行卡，微信绑定了银行卡，他就可以从这里边去给你免密划走你的钱。
0: 嗯，所以哈，这个就做一个提示，首先如果出现了这种不清楚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页面，然后让你去提示啊输一些密码呀什么验证码一串什么各种码看不懂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就可以问问您的子女或者是孙子，你截个图啊或者是打个电话，哎，我这边收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摁还是不摁，我碰还是不碰，我进不进去，不然你一步一步一步这么去点击，你一定会掉入到对方的一个陷阱里面，你可能是这个钱被刷了，或者是这个手机啊死机了等等一些各种问题就会都出现了哈。所以为什么老人整哎为啥我的一个手机就老死机呢，就是因为你可能点了一些不该点的一些病毒啊这类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一定要小心的去防范的同时呢也多问一问哈，对于老年人防范这个诈骗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赵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记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在网络上的陌生人啊，遇到他能如果能说出你的电话呀或者身份信息，咱们也不要轻易相信，要去多核实。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不要轻易点击不明来源的链接啊，包括短信、邮件啊，或者说咱们微信啊这种社交软件上面的链接啊，就尽量这种不明来源的不要轻易点击，更不要随意安装不正规的或者说你不认识的陌生软件。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轻易泄露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个人信息其实也包括自己手机里边的一些信息啊，包括咱俩之前有聊到的手机的验证码，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骗子他在使用你这个手机的权限的时候会问你索要你这个短信验证码，这个短信验证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啊，就不要把验证码轻易的给别人。比较重要一点，第四点就是大家不要占那个抱有贪图小便宜的心理，
0: 对，
1: 遇到投资理财啊这种的啊，天上掉馅饼啊这种事儿啊，大家就尽量不要相信。
0: 嗯，掉下来那哪是馅饼啊，那不就是馅饼吗，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要打消咱们的健康焦虑啊，然后咱们端正一下自己的养生理念啊，咱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去就医啊，然后如果想要对身体进行一个保健保养的时候，要从正规的医院或者正规的药房咱们去购买合法的啊，然后这个有正规厂商的正规厂商的这种保健品啊，但是大家也要记住了，保健品啊只是保健品，并不能替代药品啊，咱们有任何问题呢不要从保健品上去寻找帮助，而是用正规的使用药品。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养老钱啊尽量不要轻易的
0: 拿出来，
1: 对对对，不要那个头脑一热啊就把这个咱们养老钱拿出来了，然后很可能遭遇到骗子的导致。

0: 老年人上当受骗。
1: 对，就只要一提到钱，咱们那根神经哈就立马精神起来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就只要提到钱，咱就立马警醒一下啊，怎么回事？他要动我钱，对吧？那是不行的，同学，时刻有这根思想哈。嗯，
0: 然后骗子主要的核心思路就是从你的兜里把你的养老钱掏走嘛。
1: 对，就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钱，所以一提到钱的这个问题上，但凡涉及到钱那个边儿，咱们就注意一下啊，警醒一下。咱就可以了。
0: 然后就是推荐咱们老年人啊，去安装一些实用的工具软件。如果自己不会安装呢，可以求助一下自己的身边的人，子女啊，或者是隔辈儿啊，去帮你安装。比如说咱们国家反诈中心 APP，咱们这个 APP 它功能非常齐全，它有那个来电的预警，然后陌生号码的拒接，风险查询，这些功能都可以开启，实时保护老年人的手机，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关注国家反诈中心的各个平台，包括我们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都有自己的公共账号，咱们关注一下，里边会实时更新呢最新的诈骗套路，诈骗的骗局，然后咱们多学习这个反诈知识，来守护自己的钱袋子。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千万不要端着面子思维，发生了什么事儿，不第一时间跟子女沟通，
1: 不行，
0: 觉得不好意思。
1: 对，那我子女觉得瞧不起我了，我是作为长辈的，我咋能这让这个子女看不上我呢？不行，我不能告诉子女。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0: 对对对，
1: 有
0: 这
1: 样的想法。
0: 这个面子想法，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放下的。咱们出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去跟子女去沟通。
1: 对，
0: 然后多问一问，总不是坏事儿啊。比如说咱们刚才讲到了，冒充您的孙子来骗您，这种陌生电话您可以暂时选择不相信，把电话挂断之后，用你的电话再给你的孙子拨回去一个，
1: 对，
0: 你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对，或者是你问一下你子女说，哎，我大孙子怎么了，是不是在那边受伤了，怎么刚刚我打电话说受伤了，然后你儿女发现，哎呀，不是啊，没有的事儿啊，我没听说呀，一核实会发现啊，你可能是接到骗子电话了。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另一个，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呼吁咱们老年人的子女啊，多多关注老年人啊，关注他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关注他们生活方面的需求。
1: 对，多关注一下，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呢，就说很好，就是很好的去预防了。即使会发生，但是因为我们子女比较关心啊，长时间的关心老人的一些生活呀，然后老人就会有一个防范意识。对，所以我们平常时候还对老人还是一些关心和关爱的吧。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在疑似遭遇诈骗的时候啊，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9610啊，联系咱们当地的警方啊，然后咱们营口公安也会全力的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就第一时间哈，有什么问题赶紧打下110，你说，哎，警察，我遇到一个这么个情况，你看是不是真的，警察第一时间就会给您回复啊。
0: 对，
1: 这种情况是不对的，您可能会容易上当受骗了哈，不要轻易的相信哈。同样呢，在节目里面我做一个提醒哈，我们要保持警惕，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哈，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和咱们的家人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10报警电话，还有96110都是可以的啊。好，感谢赵警官，感谢今天跟大家教会我们一些防诈骗的一些小诀窍哈，也希望我们老年人不要上当受骗。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

0: 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方面呢是29到20度。看哈，夏季的高温高湿低气压的环境呢，让我们整体好像都不是很舒服啊，有很多人呢也特别明显，比如说一些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啊，可能到这个季节就不是非常的舒服。那么呢，他们就会想一些办法，什么办法呢？就让自己的身体会更舒服一些啊，调理一下，比如说拔罐啊，或者是刮痧。也有不少老人呢，觉得啊，通过刮痧呀、拔罐啊、祛湿的这些方法，可以把这个血管给通开，可以预防脑梗。也有人呢认为，在这样的夏季，大量的出汗也可以达到清理血管垃圾的一个效果。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来说说刮痧和拔罐哈，它确实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啊，活血化瘀，缓解颈肩背部的僵硬、肌肉酸痛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但是需要提醒大家一点，仅仅靠刮痧拔罐并不能防治脑梗，而有心梗脑梗病史的人呢，更不能用刮痧拔罐来替代正规的治疗。脑梗呢，主要和我们的血压偏高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的控制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效的来预防脑梗的方法是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那日常呢，我们按照医生的嘱咐啊，用药、戒烟、限酒、规律的作息、科学的运动才是一个正解。而且啊，刮痧拔罐这个事儿啊等等一些中医的养生项目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用的，建议大家伙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特别是夏天啊、冬天血压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长期的使用一些抗凝药物，比如说利法沙班，还有凝血功能障碍、糖尿病、严重皮肤病的患者，以及体质比较虚弱贫血的人群，也要慎重刮痧和拔罐。刮痧拔罐一般一周进行一次，或者是2周进行一次就可以了。过于频繁反而适得其反，轻的呢就会出现大量的这种瘀斑呐、引起疼痛、乏力、头晕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重的还会造成比如说破皮呀、甚至是引发感染。另外呢，我们可能觉得拔罐哈、身上越紫可能是排湿的效果、去毒的效果会更好啊，其实罐印的颜色深浅主要是受这个吸力和流罐的时间长短，还有皮肤肌肉的厚和薄等等这些影响，不是衡量湿气多少或者是效果好坏的一个标准。而且还有人认为哈，在夏天大量的出汗好像特别的好，可以达到这种排出毒素啊、清理血管垃圾的效果，但事实也并非如此。人体排出的汗液主要就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并不能把血管里面的这个堵住的斑块啊排出来。不仅如此，而且现在陆续这个夏天的高温已经来了，高温下如果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在阳光暴晒下跑步啊，这种情况还可能导致血液浓缩啊、血流变慢，引发血压波动，对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反而风险会更高。所以说在夏季的中午、午后等高温的时间段，咱们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当然也不能长期的静养不运动。长期不活动呢，会使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加慢啊，血液粘稠度增高，也不利于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控制。那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在早晨或者是晚上进行慢走啊，打太极拳，做一些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的活动时间也是有限的哈，不能说一次活动1到2个小时太久了，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啊。稍微有点热了，有点出汗，微微出汗，还能正常的说话啊，没有胸闷气短是最好的。而且在运动的前和运动之后，尽量的是多次少量饮水，不要一次暴饮，尤其不要大量的喝冰水。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夏季运动过程当中呢，一旦如果出现头晕啊、说话有点含糊不清了，单侧肢体麻木、乏力、胸闷、
心慌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务必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道小咸菜啊，叫做腐乳啊。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腐乳是充满着回忆的食物。在过去的时候呢，腐乳比较便宜，可能是几分钱一块儿。全家人的伙食呢，就是哎呀一块腐乳啊，就着一碗大米粥。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腐乳可能慢慢的从我们的餐桌上就淡化了。也有一些腐乳爱好者被所谓的致癌呀、高盐劝退了。那今天校主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其实腐乳是一种健康营养的美味，咱们可以

都是不同的，但是腐乳的精髓就是在于让新鲜的豆腐首先是先长毛变成毛豆腐。腐乳的原料就是豆腐干类的白胚啊，给白胚接种品种合适的霉菌，放在合适的条件下培养，不久呢上面就会长出来白毛，霉菌们就会大量的繁殖起来。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蛋白酶啊附着在这个菌皮上的细菌慢慢的渗入到豆腐胚的内部，逐渐呢将蛋白质分解。大约经过3个月左右的时间啊，每个地方当然制作的时间可能长短稍微有点不一样哈。那对长了毛的这个白胚进行搓毛处理，最后再拿盐腌，最后呢就成了腐乳。那很多人一提到这儿就会说，哎呀，怪不得就说腐乳不能吃呢，都长毛了。这些白毛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但其实腐乳上的这个霉菌，这个毛属于真菌，是一种有益的食用菌，就是和酸奶是一样的，对我们人类是有益的。这些菌种对人没有任何危害，它们的作用是分解白胚当中的蛋白质，产生氨基酸和一些 B 族维生素而已，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做酱油或者是这个黄豆酱，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酱的一个原理。现代腐乳制作当中的厂家呢会直接将这个有益的霉菌种接种在豆腐上，不会产生毒素，也不会致癌啊，所以说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来吃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腐乳不是说现在才有的，是有历史的啊，时间是永远的美食家。这种发酵食品据说是放得越久越入味儿越好吃。早在公元5世纪北魏时期的古书上就有干豆腐加盐成熟后为腐乳之说，老祖宗关于吃的这个智慧哈，总是让我们惊叹。而且霉豆腐，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腐乳，是好处比较多的。腐乳呢被称为东方奶酪啊，别看腐乳的外观不大起眼儿，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咸菜，普通的豆腐块儿。如果说起营养成分来，这小小的方块里面藏着大天地呢。首先啊，它里面有这个异黄酮，有一项研究发现了游离型异黄酮苷原可以防控冠心病啊，而且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未发酵的大豆制品当中的异黄酮主要是以黄酮葡萄糖苷的形式存在的，而从大豆发酵成腐乳之后则变成游离型异黄酮苷原，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抗氧化活性，还有雌性激素的活性，而且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B 族 B12 啊，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些东西呢放在这个豆腐块里面特别容易被我们所吸收。

大家都知道哈，大豆这个东西呢，里面有很多的蛋白质，不止如此，还有很多营养成分。那它经过发酵之后呢，变成腐乳之后，它有一些原本吸收率比较低的铁呀、锌呐等等这些矿物质，其实反而还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所以说，吃一些腐乳可以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同时呢，也可以预防恶性贫血。而且大豆里面都有一些植物纤维嘛，人体是很难消化的，阻碍蛋白质的吸收。而经过微生物的酶水解之后，就生成了低分子多肽混合物，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使得腐乳当中蛋白质的消化率从65.3%升高到了96%。大量的研究也表明了腐乳当中所含的蛋白质的量和性能完全可以和动物性食品是相媲美的，而且本身又不含胆固醇。另外呢，动物实验还表明了腐乳当中的蛋白质疏水性成分能与胆酸结合，可以降低体内胆固醇的吸收率及胆酸的再吸收。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了哈，这么多好处，那么我们就可以随便吃了吗？哎，当然不是哈，我们要对这个东西首先它是好吃的啊，它是有营养的，同时呢我们要吃对。首先来说说哈，它不是分几种方嘛哈，白方啊、青方啊、红方。白方腐乳是不加任何辅料的，呈白色啊，呈本色。那红方腐乳呢，因为加了红曲，所以是呈红色的。那青方呢，也就是臭豆腐啊，臭豆腐乳，因为在腌制过程当中加入了一些这个苦浆水和盐水，所以是呈豆青色的。没有黑方腐乳啊，如果腐乳发黑，咱们就不能买，不能吃。它就是分三种，而且好的腐乳吃起来是比较香滑的，那

好的腐乳呢是带有酸味的、臭味或者是其他异味，就证明它坏了，我们不能再吃了。那我们怎么来吃它会更加的安全呢？虽然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夸张，腐乳的含盐量多，它的确是一个短板。通常一块10克左右的腐乳，含盐量大概就是0.3克。一般来说，每天食用量不超过一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平时呢，也可以尽可能的选择低盐腐乳，控制食盐的摄入量。而且腐乳呢，可以作为调味品，比如说在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它，可以代替部分的盐。比如说拿这个红腐乳啊炖五花肉，对吧？拿这个腐乳汁儿来做空心菜，等等等等，特别好吃，而且这些汁儿咱也不浪费。主要一点就是腐乳我们要保存好，要存放好，因为豆腐乳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产生亚硝酸盐的，但是在储存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建议我们啊，每次吃的时候我们拿筷子给它夹出来，这个筷子首先是要没有水分的，要干净的、干爽的，而且拿出来的这个腐乳我们不要再放回瓶内了啊，就是我们只能吃这一块了，而且不要拿这个筷子沾完我们的嘴、沾完我们的口水之后再进去去拿新的腐乳，我们是需要拿一双新的干爽的筷子再去夹新的腐乳。而且腐乳里面的汤汁儿啊，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用，不要倒啊，不要倒掉。腐乳汁儿是有防止变质的作用的，它的存在一定是合理的哈，所以说这个腐乳汁儿还是放在里面。而且这个腐乳大家会发现它都是在玻璃瓶内的啊，确实也是为了让它更好的保存，所以我们把它一直都放在这个玻璃瓶内啊，密封低温保存，也就是我们平常吃完之后呢给它拧好放在冰箱里面。同时呢，还有一些人其实不太适合来吃腐乳，因为大家都知道腐乳它本身就是重盐的食物嘛，主要是拿烟呐、腌制而成的。那么患有高血压的人啊，在吃之后呢，血压它其实是会升高的，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尽量避免吃腐乳。还有就是痛风的人，因为腐乳会影响嘌呤的正常的代谢，会导致尿酸大量的积累啊，痛风的现象就会更加的严重，所以痛风患者咱们还是要管住嘴，不要贪吃腐乳，可能吃一口就行了，如果特别想吃的哈。还有就是患有肾脏疾病的人，对于一些肾脏功能并不是特别好的老年朋友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建议吃这种含盐量过多的腐乳，因为食盐过多会破坏细胞的渗透压，使得肾脏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等等这个情况。

营养丰富的豆腐乳源自中国祖先对食物的极致的追求，也是承载中国人记忆的美味。腐乳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不好啊，腐乳也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不要贪吃。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后天我们节目中再会吧，拜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 2.9 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 3.0% 名的参与者心衰，有 3.2% 名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

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 1.5 倍，绝经每推迟一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 2%。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微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微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绝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 49.5 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绝经。绝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

为止，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爱你们哦。爸爸，我们去哪里呀？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六大长河，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它孕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正是指的长江。而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更是描绘出了黄河浩浩荡荡的气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海飞，去那气势磅礴的黄河边看看吧。黄河是神圣的，那一泻万里、气吞山河的气势，那浊浪排空、惊天动地的咆哮，那凝重深沉、黄金一般的色彩，都给了我永恒的崇拜。山高者高不过太子山，山连山，九枝把夜夜的牡丹。若是要我俩的婚姻散，石头烂，12道黄河的水干。这是一首流传在黄河上游的优美动听的双衬词式的甘肃林下花儿，那高亢激昂而富有情感的旋律，唱的是一对情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坚定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黄河无底，大海无边，黄河是永远不会干枯的。然而1986年10月15日至1987年2月15日，因为黄河上游的阳龙峡水电站大坝下闸蓄水，龙阳峡至刘家峡段的500里黄河河道主流断水，黄河水干了，黄河漏底了。于是万里定，从黄河的发生发育算起，至今已经有250万年到三定。从黄河的发生发育算起，至今已经有250万年到300万年的历史了。万古河底见青天，这是真正的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多么难得的黄河河底昙花一现，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不寻常的4个月。1987年2月15日是龙阳峡水库放水的日子，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的陪同下，我乘坐越野车急匆匆地向黄河上游的积石关奔去。黄河河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凭着多年在黄河边生活的经验，我深信万变不离其宗。黄河河底应该是个卵石泥沙的世界。我曾见过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山东聊城地区有160多公里的黄河故道，一色黄沙，堪称黄沙河，流的是沙不是水。根据史料记载，在1938年以前的2540年内，黄河下游决口1549次，大改道26次，平均3年2次决口，100年1次大改道。改道后暴露在阳光下的黄河河道，道道是沙道，细如尘埃，粗如玉珠。大风一起不见家， 庄稼年年遭杀鸦，成了下游的遗骸。人们硬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肆虐的黄河故道做斗争，平沙、拉沟、栽树，使黄河故道变成了杏、桃子、李、苹果等百花争艳的故道果园。咯噔一声刹车，越野车在雄伟的基石关前停住了，所有猜测都成了过去，被黄河河水

覆盖了300万年的黄河上游河床赤条条地裸露在眼前。地显天成第一关，怡然积石出群山，这是明朝御史李基游历积石关以后写的题积石诗的两句。他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明初在河州设置的24关中的第一大关积石关的雄奇险要和壮丽。在积石关的西端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积石峡，这是一条长约25公里的峡谷，深邃险峻神奇，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凿开积石山而形成的，因此有许多迷人的关于大禹岛河传说的遗迹。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记载，岛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进入积石峡，黄河两岸山势峭拔，绝壁千仞，如同刀削斧劈一般，微石险峰横出天际，大有将崩欲倾之势。只见重岩叠嶂，遮蔽天日，深邃幽深。据说在未曾断流之前，峡谷中的黄河急流奔湍，洪涛巨浪，声震如雷，浪拍石岸，声云吞雾，滔滔东去，一泻千里。晋成公遂在《大河赋》中曾经这样赞美道：蓝百川之宏壮兮，陌上美于黄河，前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晋人萧崇生先生在他的游记《初过积石峡》中也写道：绝壁险崖中的峡谷其实是一道曲曲折折的裂缝，犹如大震之后错裂的缝隙，丝丝缕缕的淡烟轻雾悄悄地升腾着，飘散着昏暗和神秘，看不到谷底的河水，只能听到那隐隐的吼声，仿佛是从地层深处传来。峡谷中最窄的地方，两岸山崖热乎乎的脸庞几乎要贴到一起了，只有当裂缝稍稍宽展，才能看到黄河的身影，已被两岸山崖死死卡住了腰身，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小河。顾不上看天，顾不上看山，顾不上看关，一踏上积石峡里的黄河河底，我就迫不及待地盯着脚下的河底。昔日喧嚣咆哮的黄河，如今静谧地只听得见我的心在砰砰跳动。干涸的黄河河床呈现着一片神圣而肃穆的灰褐色，竟是个巨石阵，犹如水底石林一样。奇形怪状的巨大的河底石静静地躺卧着，一块挤着一块，构成了河府世界的主要建筑群体。大的如同列车车体、卡车车身，小的也有写字台一般尺寸，连我这个1.78米的个头到跟前也相形见绌。河底的石头虽然面貌各异，可全是优美的曲线组合，没有一条直线，没有一处棱角，处处光滑无比。黄河水漫古不息的抚摸，把铮铮巨石摸得光溜溜了。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地质锤，由轻而重连声叩击河底石，由弱而强的一连串咚咚声如同金属撞击声悠扬悦耳。地质锤连击数十下，河底石除了露出花岗岩略带黄白的本色之外，竟然丝毫无损。看来亿万年的水流冲击和锻打已经是河底石百炼成钢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黄河之行。州长看我对河底时兴致勃勃，突然冒了一句：您最好蹲下看看石头有没有根。石头怎么会有根呢？我立即蹲下一看，大吃一惊，河底石竟然与石河床同时而生，天衣无缝。原来黄河上游河床的河底石都是生根石，大概是由于黄河上游河道陡峭，落差极大造成的。根据资料表明，从龙阳峡到刘家峡，黄河河道每公里平均落差1.66米，湍急的河水把那些泥沙和无根石都一带而过了，只有那些根基极深的河底石才成为了河府的主建筑群。老百姓称这块巨石为藏金石。有一位牧民在黄河水段流后

0: 的第三天，曾经在底下的这个藏金洞捡到一块价值5000多元的黄金块，卖给了政府。州长指着一块横卧的大鱼形状的巨石说，巨石中间被水切割出一道长长的豁口，越到背水的一面豁口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一个直径1米、深1.5米的大圆洞。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滔滔的黄河水就是这样把大自然里最珍贵的金子纳入大圆洞中。州长告诉我，黄河断水为青海、甘肃两省沿河的人民提供了淘金致富的好机会，数万农牧民涌向黄河河道捡金采金，4个月的冬闲时节变成了大忙季节。黄河上游的万古河道确实名副其实的黄金河道呀。我们左绕右绕，信步绕到了一个1尺见圆的石洞跟前，洞里结着冰，大约是断水后留在洞里没有流走的黄河水结成的。奇怪的是，冰块竟然不是黄色。州长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洞看起来还没有人掏过，花点力气试试您的运气如何。出于探奇，我也一本正经地掏开了洞。幸亏是下午，天气有些暖和，不算太费劲儿，就把一肚子冰给掏了出来，噼里啪啦砸了个粉碎，真是有意思。金子没有，倒砸出一条带有金色的鱼鳞的灰冰鸽子鱼。鸽子鱼，黄河鲤鱼，我们这儿也有灰鸽子金鲤鱼。没等我反应过来，州长如获至宝地捧起那只冰鸽子，看来这个外形像灰鸽子的宝贝是黄河金鲤鱼中最名贵的上乘鱼种，只产于黄河上游湍急的流段，肉嫩味美，历史上曾经作为上贡皇上的贡鱼。多少年来，相传灰鸽子金鲤鱼已经绝迹，想不到在这里被发现了。州长连声夸我在自治州采到了比黄金还贵重的灰�鸽子金鲤鱼。下午3点10分，龙阳峡电站水库的弧形闸门徐徐升起，养精蓄锐了4个月的黄河巨龙出库了，重振雄威的黄河水奔腾咆哮了51个小时，于2月17日下午6时许进入刘家峡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毕恭毕敬地望着黄河之水从积石关喷泻而出，沿着崎岖山谷河道崎岖直下的浑浊水头，掀起3-4米高的浪头，席卷着大量泥沙和许多1米多厚的巨大冰块，在石崖陡壁上冲撞，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吼声。血浆般的流水，黄金叶般的流水，我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河床托拥着这个民族的血浆，知道了黄金般的色彩下蕴藏着黄金，知道黄河母亲从悠悠的岁月开始之初就用她的乳汁哺育着大地。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火，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l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次期盼。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击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新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0: 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换位跑一次跑出时效，168次体验解决49项问题；
4: 智能赋能全员共治，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政务大厅里，机关干部化身普通群众排队办事，医院门诊内卫健部门负责人扮成患者全程就医。今年4月，我市全面启动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各单位、县市区、园区迅速行动，制定换位体检计划，坚持边体验边排查边整改边提升，用沉浸式实景体验打通服务群众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展换位体验168次，化解各类办事堵点难点问题49项，政务民生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主持人马小晨。
6: 营商环境优不优，办事群众最有发言权。市发改委率先推行换位跑一次行动，今天呢，我们跟随着市发改委环资科的张科长一起化身办事群众，全程陪企业跑流程，实地体验审批服务的各个环节，通过换位思考感受企业办事不易。
4: 节能审查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的关键环节，以往企业办理这项业务需要反复提交纸质版材料，层层审核，来回跑腿，耗时费力，还增加成本，一直是企业反应集中的办事痛点。
6: 这个是我们办理材料的第一站吗？
4: 营口易瑞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阔。
7: 不是，我们需要在电脑上登录政务服务网，先进行一个申请，申请之后我们带着我们纸板报告和申请到县局发改进行报送。
6: 我们这个材料从提交一直到报送到市发改委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8: 2个工作日左右。
7: 我们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企业需要在这纸板报告和申请上进行盖章，我们企业内部盖章是需要走相应的流程，大概需要2到3个工作日时间，这盖章流程比较繁琐。
4: 一次陪跑直击痛点，一次换位找准方向，通过全程体验，市发改委明确了优化方向，果断推出便民举措。市发改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科科长张克亮。
9: 一是呢，那我们全部改成无纸化办公，节省了他的跑动时间，他只要是通过政务服务网进行电子申请即可。第二呢，是他在时间成本上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因为之前呢，他这个办事流程全需要企业来自行，
6: 需要他自己跑，现在就相当于不用了，我们的数据跑就可以。
9: 对，有问题呢，随时可以电话沟通，我们也进行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和检查。
4: 从企业来回跑到数据线上跑，从层层耗时间到高效少跑腿，换位体验真正做到了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不仅是政务服务，民生医疗领域也借换位跑一次实现了服务升级。不久前，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以普通患者身份，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就医堵点短板，现场调度整改。时隔近一个月，他再次以患者身份走进市中心医院北院区复查整改成效。
6: 我们这一次的换位跑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4: 市卫健委副主任李岩。
10: 这个比我上一次来医院换位跑一次感觉要好很多，就是现在整个的从我挂号啊，整个导诊啊，然后医护对我这个态度了，整个这个状态比上一次要顺畅好的很多，好很多。
11: 那我们针对之前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有做了哪一些调整和改变？
10: 我们各个医院都推出了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服务，就像我们中心医院呢，然后我们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就是把小夜班的时间延续到了晚上的10点，然后我们的人民医院，然后人民医院能保证我们90%以上的科室在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能够全部的一个开诊。然后我们的口腔医院呢，特别是针对学生上学这个问题，我们的儿童口腔夜间的门诊延续到晚上的7点。
4: 干部换位跑，医院跟着改，市中心医院同步开展院领导陪诊自查工作，通过全程体验排查梳理诊疗服务各类短板，同步建立问题整改清单，靶向落实提质整改举措。目前市中心医院已新增规范化更新导诊标识50余处，候诊座椅1000余张，免费供住院患者家属使用陪护椅1080张，群众候诊舒适度与诊疗流转效率得到同步提升。市中心医院院长刘学英：
12: 目前有11个问题正在整改中，比如分诊精准度有待提升，我们目前正在完善分诊系统，优化就诊流程，进一步缩短就诊时间。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以患者需求为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提升大家的就医体验。
4: 细微处的暖心改变和实打实的整改成效，让广大患者及家属倍感贴心。患者家属袁女士：
13: 从这次我们来医院住院，从那个挂号到那个交款交费，这一路上非常顺畅，感觉这个医院现在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服务，就是每一项这个细节呢都是考虑到患者，工作做得非常细。
4: 坚持身份换位沉浸式实景体验，在全市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中，各级干部带头沉浸式体验，全程督导，直面短板，现场调度，闭环整改，推动问题见底清零。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0个市级单位、6个县市区、5个园区参与其中，累计排查堵点51个，例行例改49个，其余正稳步推进整改。本台记者报道。
14: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依托软硬件升级、数字平台搭建和全员共治管理，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以科技力量守护员工人身安全，护航企业平稳运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走进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各类智能安全设备被运用到生产中，叉车 AI 防撞系统、 AI 智能监控系统全天候运转，人车分流通道井然有序。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金忠：
15: 我们持续引入了智能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从物理层面消除了各类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叉车这个 AI 系统呢，能保证前面5米、后面4米、左面1米、右面1米，只要有人，叉车就会自动停止，能够很好的防止人与叉车之间碰撞的这种事故，现场风险得到了有效管控，作业环境显著改善，科技让安全管控更精准更高效。
5: 今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多措并举，从源头管控作业风险，厂区全面落实人车分流管理，加装叉车 AI 防撞系统、旋转设备安全防护装置，同时投用自动灌油、自动装车设备，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操作。 AI 智能监控实时捕捉违规行为，并同步推送预警信息，多重智能防护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硬件升级之外，企业还上线了安全知识 AI 助手平台，打造一线员工的随身安全导师。该平台汇总安全制度、操作规范、隐患要点、培训课件等资料，员工可随时咨询答疑、查阅指引、排查隐患，打通安全知识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岗位作业标准化。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员工戚成峰。
16: 通过这几天的应用，我觉得安全 AI 助手特别实用，遇到操作难题拿不准安全隐患时，打开安全 AI 助手就能找到答案，学习知识、自杀隐患都十分便捷，数字化工具有效提升了安全工作效率。
5: 与此同时，企业不断优化安全管理模式，从单一追责转向沟通引导式管理。他们建立隐患随手上报、违规及时制止机制，并设置专项奖励，充分激发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热情，实现了从被动约束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金忠：
17: 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前提，更是我们对每位员工及其家庭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安全管理长效化、体系化、数字化建设，以科技赋能、全员共治夯实安全根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观摩标杆学先进，质改数转赋能工业升级。
14: 日前，市工信局组织全市重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责人，先后到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型观摩学习活动。通过实地走访对标先进，学习典型案例，进一步拓宽企业升级思路，推动全市工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提质提速。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依托系统化质改数转举措，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为我市食品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供示范样板。观摩团参观企业展厅与自动化生产线，详细了解企业智能生产、精细管理和节能降碳的成熟做法。在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观摩人员深入生产车间，直观体验数字化技术在轻工制造领域的落地应用。作为省市级行业多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东盛实业依托各级创新平台，实现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智能控制、智慧决策的全面跨越，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可借鉴路径。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全面推进车间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升级，通过引进智能机械手、无人输送设备，搭建数字化中控与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质量管控全程可塑，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到国家三级标准。此次观摩学习内容详实、针对性强，让参与企业找准短板、开阔视野，进一步增强了主动转型、提质升级的信心和动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造强势科科长赵阳：
18: 市工信局按照省工信厅统一部署，组织我市工业企业对标杆企业进行实地走访，按照不同行业进行标杆学习，学习其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成效，还有一些生产流程的优化，从而推进我市工业企业全方位质改数转，提升质改数转成效。
1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快速反应基地接到海上紧急报警，营口港一艘锚泊船舶上一名船员突发脑梗，病情危急，急需上岸就医。接警后，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同时远程指导船上人员开展自救，做好人员转移准备。接到指令后，驻守的快速反应基地工作人员快速登轮出海救援，救援人员成功将患病船员转移至救助船舶，途中全程密切监测船员生命体征，将患病船员有关情况实时反馈给医护人员，为救治提前做好准备。救助船舶一路全速返航，靠泊后第一时间将船员送医治疗，目前该船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此次应急救援行动充分彰显营口市海上搜救中心快速反应基地靠前部署、响应迅速的实践优势，为患病船员抢出宝贵治疗时机。下一步，营口海事局将持续筑牢海上应急救援防线，常态化备勤值守，不断优化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辖区船员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水上通航环境持续稳定。
5: 本台记者报道， 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围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环保开放日活动，邀请营口理工学院师生走进环保一线，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等方式，近距离了解生态环境政务服务。活动中，大家参观了营口市环保设法一站式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集中办案的机制。大家还观摩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监管平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的一组组监测数值，如同24小时在线的电子哨兵，为城市生态环境安全站岗放哨。活动当天，同学们结合自身专业，就关注的新能源技术应用等生态环境热点问题与专家面对面交流。
1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0: 连爵，一点小意思。
1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0: 是我不好意思。
1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9: 小意思，小意思。
21: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同事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前几天红墙剪影筑梦西城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实践活动在北京市第616中学举办，同学们以剪刀为笔剪出了百年党史，通过一幅幅精致的剪纸作品感悟红色精神。从星火启航的嘉兴南湖红船到庄重古朴的遵义会议会址，来自北京市第616中学、北京雷锋小学等十所中小学校的同学们带来的剪纸作品内容，串联起了百年党史的发展脉络。活动希望以新剪纸技艺为载体，让大家在动手创作中感悟红色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与主题剪纸制作。活动特别邀请了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新剪纸艺术家赵西岗教授为大家进行艺术指导。每幅作品都经过三四遍反复创作，才有了现在的成果。从艺术审美延伸到历史认知，这样别致的思政课让同学们触摸红色历史，在传统技艺创作中厚植家国情怀。

最近奔跑吧少年2026年四川省体育支教篮球交流赛暨冠军进校园活动在凉山州布拖县伊萨中学举办，优秀运动员与支教志愿者走进乡村校园，走进少年学子，把优质的体育资源输送至基层一线，在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心中点燃体育的火种。走进布拖县伊萨中学，奔跑吧少年四川省体育支教篮球交流赛暨冠军进校园活动正在举行。篮球场上，队员们正全力以赴展开激烈角逐，敏捷的断球反击，默契的传球配合，引来场边观众的阵阵喝彩。激烈的正赛打得火热，赛事间隙互动更让现场的气氛达到高潮。职业运动员的加入，让球场瞬间沸腾。四川男篮队长景汉一来到球场中央，结合自身的职业训练和实战经历，为参赛学生和现场师生讲解运球、投篮、防守等核心技巧。球场上的技术互动刚结束，另一场温暖励志的冠军分享交流会即将举行。巴黎奥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冠军邓亚文的到来让同学们兴奋不已。在交流现场，邓亚文结合自己克服伤病站在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历程，讲述了金牌背后的汗水与坚守。面对同学们关于训练和追梦的困惑，踊跃提问，他坐在大家中间耐心地解答，鼓励大山少年勇敢追逐热爱，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榜样的精神感召带来了运动热情，而规范化的日常教学则需要硬件设施的支撑。为此，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牵头的公益帮扶项目也在现场同步落实。随着首批青少年体育器材包的定点捐赠，布拖县13所学校也是率先迎来了体育教学物资的升级。随着这项覆盖全国偏远地区中小学的公益项目全面铺开，青少年体育器材包将陆续送达更多的基层校园，有效缓解边远地区体育教学物资短缺的现状，切实推动全国校园体育基础体育的均衡发展。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接下来，让我们去认识公安战线上一群特殊的缉毒勇士。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能力，帮助公安民警在缉毒任务当中屡立奇功。

其实提起警犬呢，大家的印象里呀，都是那种体型高大、气场十足的大型工作犬。和眼前这只小家伙，模样软弱温顺，像平常家养的宠物犬。但是呢，它身份特殊，它是在编执勤的警务工作犬。在2023年的3月入队，同年的12月就顺利的通过了严苛资质考核，是持证成为3级搜毒犬。这个小家伙叫做王子，得天独厚的小巧身形让他闯出了专属的基础赛道。他食量小，行动轻便，不会让往来的群众产生恐惧感，十分适合在车站、物流园区、人员密集的商圈做精细的排查。而另一只警犬叫做金盾，它是一只猎犬，它的耳朵宽大，骨架健壮。据训导员介绍，猎犬具有追踪特性，可以捕捉十几个小时之前残留的气味踪迹。训导员介绍，针对猎犬的追踪特性，他们会专门开展长距离的气管留存训练，让他们的天赋优势能在任务当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了防止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挪威首相近日表示，挪威将禁止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当中使用。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中学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学生阅读写作和教他们，强调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从新学年实施。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教学的方案，拟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的监管措施。

怎样让学生主动地走出教室，爱上运动，实现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呢？杭州市凤凰小学通过让体育与健康课好玩起来，走出了一条以玩为特色的小学体育教学新路径。把篮球当作炮弹，准确地投向目标炮筒。走进杭州市凤凰小学四年级的体育课堂，张老师正通过这种趣味的游戏来引导学生学习篮球的基础传球知识。在接下来这场名为贪吃蛇的游戏当中，同学们在进行行进间运球的同时互相的拍击，被拍到的组员依次跟随在后，最终连成一条运球长队，这也大大的锻炼了学生们的控球熟练度。早在2008年，学校老师就注意到了一个矛盾，那就是孩子们喜欢运动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究其原因，是当时的课堂过于机械地追求技能和体能的训练，却忽视了趣味性。那么如何让学生在体育课上收获快乐？以此为突破口，凤凰小学把课堂当成主战场，正式地开启了体育教学的改革。

么怎样才算是一堂好玩的体育课呢？在凤凰小学的校长来看呢，可以用三个词来勾勒出它的模样，那就是有趣、有料和有效。有趣呢，就指的是好玩，是吸引学生参与的第一步。有料则意味着课堂内容充实丰富，确保学生达到足够的运动强度，并且进行合理的技能练习。而有效就是最终目标，旨在促进学生在课堂当中实现完整的发展。截至目前，学校已经编制实施了五大类共162个校本化体育课堂游戏，真正让好玩与健康融为一体。从体育课堂延伸到课外，凤凰小学在大课间活动当中同样推行了游戏化的新样态。通过精心的设计，大课间在保持趣味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体能的提升和技能的巩固。与此同时，这种以玩促练的教学触角也并没有止步于常规的课内与课间，而是进一步延展到了更具个性化的课余体育社团当中。为了让同学们的体育特长和兴趣更加广泛，学校依托课后服务引入了丰富多元化的菜单，能够让孩子们从课堂当中、从趣味游戏当中得到锻炼。从体育课堂的趣味游戏，到大课间的菜单式锻炼，再到多元化的体育社团，在凤凰小学，玩好体育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变成了学生们每天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快乐体验。正是这份长期坚持的成效，在2025年，学校的体育改革经验荣获了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上。
3: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
4: 阿凡提，请把2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5: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6: 吃头发，听我拉拉小耳朵。

0: 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游乐场的考验》。周末森林游乐场特别热闹，碰碰车叮叮当当响，棉花糖摊位飘着甜香，小狗阿旺和袋鼠朵朵刚到门口就被管理员熊伯伯拦住。
1: 欢迎参加游乐场搭档闯关考验，根据任务卡上的提示，收集齐过山车旋转木马、碰碰车旁的红、蓝、黄三色贴纸，就可以获得奖品了。
0: 小狗阿旺立刻摇晃着尾巴冲向过山车，
2: 我跑得快，十分钟就能集齐。
0: 袋鼠朵朵却蹦着拦住他，过山车的台阶有小裂缝，你的爪子会被卡住的，还是我蹦跳着带你过去吧。他们各执己见，吵得连旁边卖气球的猴子奶奶都探头看。我自己能行，小狗阿旺气冲冲地跑向碰碰车，没留意地上彩色地毯翘了边儿，扑通一下差点摔了个跟头。袋鼠朵朵赶紧蹦过去扶他，掏出纸巾擦阿旺的爪子。你看，闯关游戏的小陷阱可多了。阿旺耷拉着耳朵，可是心里还是不服气。可是慢慢走，贴纸就会被别人抢走的。突然，一阵风把红色贴纸吹到了碰碰车的顶棚上，阿旺踮着脚跳了好几次，爪子连卡片都碰不到，急得直转圈。朵朵笑着往后退了两步，嗖地蹦起来，轻松用爪子勾下贴纸。看，我的红色贴纸像花瓣一样慢悠悠地飘落下来。朵朵稳稳地蹦过栏杆，在一辆碰碰车的座椅下面找到了红色贴纸。在接下来找黄色贴纸的时候，小狗阿旺主动凑到了旋转木马之下。这里缝隙小，我鼻子灵，能闻出贴纸背面的胶水味儿。果然，他很快在木马蹄子旁找到了黄色贴纸。最后上过山车寻找蓝色贴纸时，他们分工合作，小狗阿旺用鼻子在过山车上到处闻啊闻，袋鼠朵朵拽住阿旺的尾巴不让阿旺从过山车上掉下去。终于他们集齐了红、黄、蓝三色贴纸，熊伯伯笑着递来了两大串棉花糖。
1: 你们通过考验啦，
0: 游乐场的乐趣就是要互相帮忙才有意思啊。阿旺和朵朵舔着好吃的棉花糖，一跑一蹦地冲向碰碰车，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游乐场里满是甜甜的笑声。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一定要记住，游乐场的乐趣就是要互相帮忙啊。

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推荐的图书的名字叫做《体液的超能力》。我们生病了会流鼻涕，晚上进入梦乡之后，有的时候会流口水，伤心难过会流眼泪。身体中那些黏糊糊湿哒哒的液体，其实每一样都不简单。那么它们都有什么功能呢？翻开这本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体液的超能力》，我们一起了解身体的奥秘。每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水囊，由细胞壁将大量水分围绕起来。新生儿体重的80%左右是水，儿童体内水分大约占70%，而成人则有60%。那么这些水到底有什么用呢？首先需要水作为运输工具，各种营养物质都会通过血液中的水来运输。此外，水还起着调节体温的作用，通过血液循环，我们得以维持全身上下的体温一致。特别是当我们体温过高时，身体会通过出汗来降温。口水、眼泪等体液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唾液里含有一种强效的止痛物质，胃里藏着一种有超强腐蚀性的酸，眼泪的作用更大。泪液在眼球表面形成一层液体薄膜，可以确保眼球顺利无痛的运动。同时，角膜需要眼泪提供营养。这是一本角度独特而且幽默的科普书，它从小读者的视角出发，揭秘眼泪、口水、鼻涕、血液和汗水这些体液的神奇妙用。全书采用问答与解说互动的形式，通过一个个冷知识引爆孩子们的好奇心。

0: 九色鹿住在恒河边上，那是一条很大很大的河，像玉一样洁白的九色鹿就在这条大河边上和花草小鸟作伴，生活得安宁又幸福。他最好的朋友小乌鸦也总是在他的身旁快乐地跳着舞。小朋友们，你一定想知道恒河到底在哪里呢？或者是说它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河呢？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流经印度北阿坎德邦、北方邦、比哈尔邦、恰尔肯德邦、西孟加拉邦以后进入孟加拉国，与贾穆纳河汇合以后改称为帕德玛河，最后注入到孟加拉湾。恒河流域是印度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不仅仅是今天印度教的圣河，也是昔日佛教兴起的地方。小朋友们，这回你知道恒河在哪里了吧？我们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恒河的边上，九色鹿就生活在这里。可是有一天，恒河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可不是走着来的哟，而是掉到河里被河水冲过来的。这个人在深深的河水里飘上浮下，不停地高喊着：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小朋友们，这是一个落水的人。恒河的水又大又急又险，谁也不敢跳到河里去救人，只有勇敢的九色鹿不顾危险跳了进去。小鸟们在河面上着急地飞来飞去，不停地喊着：
1: 加油加油，九色鹿，加油加油。
0: 说来也奇怪，九色鹿跳进了河里以后，河水立刻变得安静了。于是九色鹿把落水的人背在了身上，并且一直带着他游上了岸，把他带回到自己的家。落水的人名字叫做条达，他非常的感谢九色鹿的救命之恩，甚至跪下来说要给九色鹿当奴仆，照顾他一辈子。可是九色鹿不需要什么奴仆，他对条达说：回去吧，这里不是你住的地方。不过你千万要记住，不要告诉别人我住在哪里。
2: 好的，我一定答应，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0: 就这样，条达走了以后，九色鹿继续安宁地住在恒河边上。他没有想到

0: 是，不久以后，这个国家的王后忽然做了一个梦。她梦到什么了呢？她梦见了一只无比美丽、无比安详的九色鹿。做了这么一个梦之后，王后立刻找到国王。她跟国王说，她想要一只美丽的九色鹿当宠物。可是找遍整个王国，大家都不知道九色鹿住在哪里。于是国王下达了命令，他宣布，如果有人能带他找到九色鹿，就把整个王国的一半分给他。哎呀，小朋友们，这个诱惑真是太大了。贪心的条达听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赶到了王宫。来到王宫以后，他立刻见到了国王和王后，向他们汇报了九色鹿的行踪。至于九色鹿的救命之恩和他自己对九色鹿的承诺，他早就给忘了。小朋友们，你还记得吗？他曾经答应九色鹿不会向别人透露九色鹿的行踪啊。国王听了条达的消息，高兴极了，他立刻集合队伍，由条达引路来到了恒河，来到了九色鹿的家园。眼尖的小乌鸦第一个看到这支庞大的军队，他拼命地飞去给九色鹿报信。
1: 不好了，不好了，国王的军队来抓你了，九色鹿，快跑吧，快跑吧。
0: 可是小朋友们，已经太晚了，在条达的指挥下，军队把九色鹿团团包围了起来，九色鹿跑不掉了。士兵们围住了九色鹿，一个个张牙舞爪的，他们还拔出弓箭，威胁要射死九色鹿，让他赶快投降。不过九色鹿一点都没有害怕，他还是那么安详。是国王想找我吗？那我就跟着你们去见见他吧。说完话，他就站起身，静静地往前走。然而就像有了魔法似的，国王的军队也安静了下来，慢慢地跟着九色鹿走向了王宫。来到王宫里，九色鹿在国王的身边看到了条达，他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给了国王。我救了这个人的命，他也答应不把我的行踪说出去，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国王居然跟这种小人是同伙。听了九色鹿的故事，国王又感动又羞愧，他让人把条达抓了起来。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害得我也差点跟着做了坏人。
0: 就这样，九色鹿安宁地离开了王宫，回家去了。他最好的乌鸦朋友兴高采烈地陪着他一起走。至于那个条达，他被国王派人扔到了恒河里面去。这次还有谁会愿意去救他呢？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九色鹿的故事。九色鹿又安详又善良，而且非常的勇敢，他救了这个叫做条达的人。可是条达忘恩负义，为了荣华富贵出卖了九色鹿，还好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2: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0: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3: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3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7: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8: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

0: 出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和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储层，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样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旨在坚决遏制

0: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

0: 协议，因为该协议为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人们对云南大理这个地方并不陌生，那是一片温柔浪漫而又文化丰厚的土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作家野秋的脚步，去感受那风花雪月的大理风情吧。

正是农历五月的天气，我访问了大理。当傍晚走大理下关的时候，远望苍山升起朵朵的白云，洱海泛扬着碧玉似的波涛，把我儿时读过的唐代白乐天在《新风折臂翁》中所描述的群山恶水的印象完全打破了。这首歌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以至于在40年后还清晰地可以背诵。他说：“吴河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曲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卤水，浇花落时帐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接云前后征满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我们所来到的下关正是当年的大战场，那时南诏王的都城在现在的老大理城南的太和村草帽街附近，叫做太和城，是南诏王毗罗阁修建的。他在公元741年从蒙舍川迁居到这里，并且在现在的下关筑了龙尾关，在上关那里筑了龙道关。在毗罗阁的时期，南诏唐朝的关系是很好的。据说天宝五年还派了他的孙子凤嘉义入唐，玄宗给了他鸿胪少玉的官职，把一位宗室的姑娘嫁给他为妻，还给了秋瓷月一部书。到了毗罗阁的儿子格罗凤时期，两方面的关系搞坏了。这时唐朝正是杨国忠当了宰相，所谓欲求恩信立边功，在天宝十年派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促通，带了8万军队去征伐南诏，唐兵死了6万人，鲜于仲通几乎被活捉，白乐天有守满子朝，其中就说到这件事。鲜于促通6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尔河岸边，剑孔刀痕满枯骨。到了天宝13年，又派了前云南郡都督兼代御史剑南留后李密和节度使何吕光等率十道兵再征云南。就在这龙尾关一带打了一场大仗，结果是全军覆没，李密被直陈将死，和吕光遁去，这连年大战死了大约20-30万人。白乐天的上述史诗就是反对这种不义战争的。现在我们来到这古战场一看，除了苍山依旧洱海如初以外，一切都变了。当年的龙尾关，也就是现在的下关，这里解放后成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政府所在地，是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厂、学校、机关等等新建筑

矗立在这如画的山水之间，新的街市也慢慢地形成了。白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穿着色彩鲜艳、风格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却相通的语言，在这里欢聚一堂。我们走过新街、旧市，到处都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夜里，我翻看着一些关于南诏和大理的史籍，想着历史上一些兴亡的事迹。就从南诏算起吧，六七百年间，相当于唐宋时期，这里就发生过这些王朝的变化。从社会性质来说，大约也就在同一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制。从和汉王朝的关系来说，南诏与唐代时好时坏。宋太祖接受了唐代征伐的经验，他就拿着御府在舆图上的大渡河上一画说，此外非吾有也。直到元代忽必烈以牛皮筏子渡过了金沙江，才把段氏的天下改为总管，还出了一段孔雀胆的哀艳故事。想到这些，我不禁哼了一首歪诗：风花雪月古鱼城，洱海苍山百态城，多少兴亡成往事，金花笑看望夫云。兄弟民族地区有许多动人的诗歌和传说，可是里面在大多吐露着一种哀怨。只有到了五朵金花的时代，才把千条万缕的束缚解开，露出来多么爽朗的笑颜呢。第二天，我们先去看太和城遗址，到了草帽街，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街了，只有一座德化碑还矗立在这里，成为我们确定这个遗址的重要标志。这个德化碑是南诏王格罗凤同唐朝打了大仗以后，就与吐蕃结合起来，叫过去掳来的汉人郑回撰写了这个德化碑，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故，立石在国门之外。立碑的年代相当于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上面的字据说是唐刘裕御史杜光庭写的。现在这个碑有房子保护着，可惜上面的字几乎已经被吃光了。据说过去老乡们害疟疾的多，没有药治，就刮着碑面吃，可以把病治好。于是就这样活活的把碑面的一层表皮吃下肚皮子去了。这也述说着在旧社会的人们没有医药条件的那些苦楚。根据矗立在国门之外的历史，太和城遗址就可能在这个碑的北面一带了。我总觉得将来通过发掘，很可能可以发现南诏盛世的一些文物。从这里到了老大理城，这个城可能就在南诏格罗凤所建筑的羊斜咩城的遗址上，明清的时候建筑起来的，过去是府城或县城的所在，后来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下关，所以街上大多是住户。我们来到了文化馆，看到文物馆陈列室中有一座大理时期的木雕罗汉，雕得好极了。问了馆长还有没有其他的，他说还有十余尊没有陈列，到存放的地方一看，不禁使我们大叫起来。一批大理甚至南诏的木雕立士、菩萨、罗汉等等雕像出现在我们眼前，彩色涂金，形象活跃。我从未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大批的早期木雕，后来才弄清楚这批木雕是从凤

董事金銮宝刹那里专门移来保存的，非常珍贵。从文化馆出来，我来到了大理石厂，这里是驰名中外的大理石件的制作场所。据说在解放之前，这项工艺品已经几乎停止制作了，可如今却是一个规模恢宏的工厂，有200多个人在发扬这项工艺，有100多个人在山上开采石料。当地的朋友说，苍山里面都是大理石，有经验的技师甚至可以直接看出在哪里开采会得到好的花纹的石料。他说，大理石已经有2000年的开采历史了，照现在的开法，至少还可以开采20000年，因为这些年在这样的大山上才开了几个小洞而已。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大理之行。朋友告诉我，过去制作大理石工艺品的工人是手脚并用的，尤其是磨石料的工序，这是因为大理石很坚硬，手工磨很费力。后来装了电力磨石的机器，许多白族的女工穿着十分漂亮的民族服装，很轻易的就可以操作自如了。游走一遭，感觉这里真是大理石的故乡，从里到外都是大理石。苍山下的水渠有的是大理石修成的，有的房子屋顶是大理石盖的，地面是用大理石铺就的，无数的鸡杯也都是用大理石制作的。也难怪为什么这一方土地会被称作大理了。我们又去看了喜洲，这是洱海边上的一个小镇，土地肥沃，风景更是格外美丽。相传过去的许多官僚地主都在这里盖下了争奇斗艳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们到一所房子里去看，那里有很大的花园，两层西式的楼房，大多是十分讲究的单间房。据说原来这里既是赌窟又是烟厂，而墙外就是洱海，站在这里可以把苍山十九峰全部看遍。洱海又是那样的风波浩渺，这样的好地方过去却做了吃喝玩乐的地方，真是污染了这一片青山秀水呀。喜洲在南诏王易木寻的时候曾经作为都城，叫做史城，又称为大理城。后来由于跟唐神策都将李胜打仗，才迁居到羊斜咩城，也就是大理城了。而这一带是喜洲的人民公社，是五朵金花这部影片故事的产生地。我们又看了三塔寺，这是苍山第十峰下依山建筑起的大寺院。原来从山门进来以后有两所寺院，一个叫做崇圣寺，另一个叫感通寺。三座塔列在这两个寺院的两旁，据说明代的徐霞客曾经访问过这里。明代他和当地的一位音韵家叫董楠一起在这个楼上即专注古音。还有个叫杨慎的人，他是四川新都人，在明世宗的时候因为意大理的案子把他停杖以后下狱，又潜戍云南，赶上嘉靖这个皇帝做了45年长的时间，他两次偷着想回四川老家都被发觉了赶回来，终于在72岁的时候老死在云南。

0: 难，可是他在这几十年里著了100多种书，其中包括对于云南史地方面的整理、研究、集译等著作，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而清代学者桂卫古，在乾隆年间曾经做云南永平的县官，到写韵楼来访问过，还看到了杨升安的画像，有3首诗写他的感触，其中一首很有些愤懑：犹见东华痛哭时，竟无万里照还期，逐尘只合投荒死，大理何曾有定辞。可惜感通寺、写韵楼如今都已经倒塌了，杨升安的像更是无从看见，只有这3座白塔比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经过了1000多年的风雨地震，还是这样的壮丽雄伟，像是剑川、洱源这两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大理著名工匠的杰作吧。完成了一天的访古观今，回来的时候月色已经弥漫在洱海苍山之间了。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镜泊湖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远古的火山爆发把它变成了山水秀丽、景色奇特、闻名遐迩的人间圣地。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周沙尘先生的脚步，身临其境地感受镜泊湖的神奇壮美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世界上的湖泊分布很广，而中国的湖泊又十分众多，据说面积大于一平方公里的大约有2300个，总面积可以达到71000多平方公里，还有的说是2848个，总面积为83400平方公里。而在2009年的时候，由一些著名的旅行杂志和网站媒体以及百万网友投票选出的中国最美的10大湖泊，其中一个就有镜泊湖。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的安宁县南部，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由松乙河、大家集河、小家集河、旁深河以及牡丹江上游大小两条水系汇流而成，南北长45公里，最宽的地方是6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0.5公里，平均深度为45米，北部最深的地方是74米，南部最浅的地方只有1米，面积为95平方公里，海拔350米，是世界上较大的高山湖泊之一。全湖分为北湖、中湖、南湖和上湖4个湖区，湖岸有许多港湾，湖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这是一个由西南至东北走向，蜿蜒曲折呈 S 型的湖泊，宛如一条银色的缎带，点缀着7到8个璀璨光彩的景观，漂浮在泛绿丛中。镜泊湖在《汉书地理志》这本巨著里称为梅伦河，唐代称阿卜湖、呼韩海，金代称毕尔腾湖，意思就是清平如镜。明代以后，意义的正名是镜泊湖，继而沿用至今了。在地质学上，镜泊湖属于段县堰塞湖。根据专家考证，在距今10000多年以前，古湖盘的西北方向有一组火山群，地理学上称之为镜泊火山群。火山群爆发，喷射出大量的熔岩流，以石头电子河为通道向东南方向宣泄，堵塞了牡丹江河道，就在湖的南部形成了一道玄武岩堰塞堤，使水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高山湖泊。湖中的岛屿有的是断裂后的残块，有的是圆湖盘的边缘，构造不一，景色各异，水平如镜，恬静明丽。关于镜泊湖还有许多古老而神秘离奇的传说，这里先说一个金镜的故事。古时候湖边有个名叫金泰的老渔翁，老伴早年去世，膝下仅有一个女儿，取名金镜。金镜姑娘有闭月羞花之貌，两颗大眼睛好似夜间照在湖里的星星，两弯月牙眉也格外妩媚。她心灵手巧，描龙、绣凤、撒网、种地，在湖边独一无二，谁都夸她是个才貌双全的姑娘。这父女俩也和湖边的渔民们一样，不能下湖打鱼，尽管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倘若有渔船下湖，转瞬之间就会波涛骤起，汹涌澎湃，渔船尚未驶抵湖心，就会被狂浪打得粉碎。因为湖中有3个牛头马面、锯齿獠牙的妖怪，不让渔民捕鱼，一见渔船便张开血盆似的嘴，露出血淋淋的3尺长舌头，出来兴风作浪，吓唬渔民。渔民打不到鱼，生活十分艰难，不知如何是好。尤其金泰老汉，一想到金镜姑娘未来的命运，更是忧心如焚。想来想去，决心豁出老命斩妖除怪，为女儿和乡亲造福。但是单凭父女俩的力量是除不了的。后来他想了一个法子。

船前，金太老汉宣告说，等我跳到湖心去以后，我伸出第一次手，你们就递给我一把剑，伸出第二次手，就递给我第二把剑，伸出第三次手，就递给我第三把剑，你们谁除妖最出力最勇敢，我女儿是看得出来的。船儿驶抵湖心，金老汉就扑通一下跳下湖去了。霎时湖上风起浪涌，雷雨交加，天昏地暗，小船像鸭蛋壳似的在浪花中颠簸。不一会儿，王海李全就被吓死了，船上只剩下金靖姑娘和焦勇。姑娘掌舵，焦勇拿着三把剑。这时金太老汉第一次伸出手来，焦勇递上了第一把剑，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湖水咆哮，声如霹雳，浪头卷起足有一人多高，水面血气袭人，焦勇被吓得头晕脑胀，胆战心惊，幸而有金靖姑娘在场鼓励，尚不至于被吓死。这时金太老汉第二次伸出手来，这只手大如簸箕，焦勇一看，吓得脸色立即像一张白纸，两手哆里哆嗦递下了第二把剑。顷刻之间，湖上血浪滚滚，喊声震天。紧接着金太老汉第三次伸出手来，这只手同第二次伸出的手一样大，上面却长着许多毛，焦勇一见，吓得动也不敢动，再也没有勇气送剑，不一会儿也被吓死了。这时金靖姑娘也有几分害怕，但一想到除妖到了最后关头，哪能畏缩，于是她抽身拿起第三把剑递下去，没料到因为耽误了些时间，金太老汉的手已经缩回去了。此刻金靖姑娘心急如焚，莫非父亲发生什么意外了，边想边拿着第三把剑纵身跳入湖里。瞬间湖上血光冲天，喊杀声在血浪中回响。又过了一会儿，湖上风平浪静，三个妖怪的尸骸先后飘了起来，接着金太老汉也出了水面，只见三个年轻人都吓死在船上，却不见女儿金靖的影子。他痴痴地在船上站了一会儿，盯着湖水，骇叫一声，又跳进湖中。这时金太老汉眼前的湖底已经变成了一座水晶宫，四处金光闪闪，鱼群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焦心的老汉四处寻找，见不到女儿的面儿，左呼右喊，听不到女儿的回声。后来发现整个湖底像镶了一面光闪闪的镜子，光亮照耀的满湖清澈透明。老汉看着看着，不禁失声呼喊，这不就是我的金靖吗？从此金太老汉每天边打鱼边看望金靖化身的湖泊，渔民们也都来看望金靖，他用自己的生命给人们换来平静的一汪碧波，久而久之，湖的名字也就因金靖的名字而演化成镜泊湖了。自古迄今，镜泊湖美丽动人的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不止我提到的这个，比方说湖中著名八景的有关传说也不少，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寄托了人民征服自然的幻想，使这个天然湖泊人格化了，也更加神奇而富有魅力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镜泊湖之旅。每当夏秋时节，游人一进入翠岭起伏的镜泊湖风景区，就能体验到一场视觉与心灵的震撼之旅。风景区奇峰峭壁，万物峥嵘，风影沉浮，鱼跃鸟飞，

0: 花红水碧，霞光掩映，实在是一幅艳丽的自然画卷。湖中的八景更是秀雅而奇伟，令游人乐而忘忧。还有一句诗是这样赞扬他的：此行一程九十里，八景新奇得大观。八景中最驰名的吊水楼是熔岩浆凝结而成的，古时候称为发库，位于镜泊湖的最北端，水流经这里落入由熔岩坑塌陷而形成的深潭之中，就形成了瀑布。瀑流从大约20米高的岸上跌落，在宽约40米的熔岩床面上翻滚咆哮，溅着白色的浪花，似玉如银的水珠在五彩缤纷的霞光中闪烁，迸发出连续不断的春雷之声，气势雄浑磅礴，豪迈坦荡，颇为壮观。严冬来临的时候，瀑流凝结成冰帘挂在潭壁之上，宛如舞台上垂下的银幕，别有一番景观。枯水期又另有奇趣，熔岩床因为常年被流水冲刷，在经过碎石的磨蚀，便雕琢成大小深浅不同的溶洞，光滑圆润，十分别致。而环潭的天然黑石壁与北京天坛公园的回音壁有异曲同工之妙，站在两处的游人的轻歌笑语，经过石壁的折射，都可以清晰地传到对方的耳际。吊水楼瀑布是我国的十大瀑布之一，它也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在瀑布的水帘后面藏着一位聪明美丽的红罗女，深受远近青年的爱慕，但她声言无论是谁向她求爱，都必须回答什么是人间最宝贵的东西这个问题。消息传开以后，向他求婚的人纷至沓来，其中有勇士、书生、商人乃至国王。勇士回答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武力。书生说，人间最宝贵的是诗书。商人说，人间最宝贵的是金钱。而国王却说，人间最宝贵的是权势。这些回答红罗女都不满意，于是勇士含羞而去，书生抱憾而归，商人把宝物都倾倒进了湖水当中，不再提亲。唯独国王厚颜无耻地待在吊水楼前冥思苦想，不肯离去，最终老死在悬崖上，葬身在乌鸦的肚子里面。而红罗女呢，她始终坐在水帘后面的石洞里，日日夜夜嗅织着这绚丽的瀑布。吊水楼瀑布自然是极美的，然而镜泊湖的美又岂是寥寥数语能道尽言清的呢？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 2.9 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 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3.0%名的参与者心衰，有3.2%名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1.5倍，绝经每推迟一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

医学上已经用围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绝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49.5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绝经。绝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迟，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脑梗啊，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这种病的致死率是很高的。据统计啊，我国每年死于脑梗的患者将近有200万人，可以说是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和健康的一种疾病。假如只是大脑中一些很小很细的血管发生了堵塞，那么可能会引发轻微的肢体不灵活，语言有点障碍。可如果是大脑出现大面积的血管堵塞，那可就严重了，可能会导致无法逆转的偏瘫、失语、大小便失禁等等，甚至会直接猝死。那都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脑梗呢？发生脑梗之前又会有哪些征兆呢？应该怎么去预防？今天啊，云生就跟大家聊聊脑梗这个话题。研究发现啊，抽烟喝酒会诱发脑梗，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重动脉粥样硬化，还会促使血管收缩，导致血管痉挛，诱发血栓。而长期大量的饮

酒也能够导致动脉硬化，原因呢是酒精在肝脏内代谢，增加了肝脏代谢的负担，致使脂肪代谢、糖代谢发生了异常，促使血脂升高，从而呢加重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除此之外啊，还有几种食物也会诱发脑梗的风险，香肠、培根等等这些加工的肉类，为了保证味道好，保质时间长，所以这些食物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钠盐，盐分摄入过多，很容易使血压升高，诱发高血压。那高血压呢，会引起脑出血、脑梗，还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有数据表明啊，70%的脑出血、脑梗和高血压有关，而这些呢，则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重要原因。可乐、雪碧等等这些高糖的饮品含有大量的糖分，长期的摄入会使血糖升高，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血压水平。此外啊，摄入糖分过高，身体呢又消耗不掉，这多余的糖分就会在体内转化成为脂肪类的物质，囤积起来诱发肥胖、高血脂。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每天喝1到2杯含糖饮料，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26%，而发生心梗、脑梗、猝死的风险会增加35%。还有啊，奶油蛋糕、汉堡等等这些富含反式脂肪酸的植物，反式脂肪酸呢，被称为餐桌上的定时炸弹。这种脂肪酸是人体几乎无法消耗掉的坏脂肪酸，大量的摄入会使血脂升高，还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的形成。此外呢，还有几个坏习惯也是形成脑梗的帮凶，甚至啊还会加重病情。首先就是熬夜，熬夜会使人睡眠不足，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记忆力，增加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经常熬夜会对血管造成损伤，使血管发生病理性的改变，出现血管痉挛，诱发危险，比如常见的过劳死。其次呢，就是长时间的久坐，身体啊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会压迫血管，促使血液减慢，这样呢血液循环就不通畅了，增加了斑块的形成，长期以往会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尤其是下肢静脉血管。以上呢就是一些诱发脑梗的因素。脑梗虽然来得很快，但并不是没有征兆的。下面呢咱们就来看看脑梗发生之前的一些预兆，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突然的出现剧烈的头痛，这些都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将要发生的症状，同时呢往往还会伴有血压升高的情况。如果出现眼前一过性的发黑，看不见东西了，数秒钟之后或者呢几分钟之后，慢慢的自己又恢复了，一般呀也不留后遗症，或者伴有恶心、呕吐、头晕等等这些感觉，也得警惕是不是脑梗。还有就是一侧的肢体出现了异常，比如说手脚不灵活、力量减小、持物不稳，甚至呢出现麻木感，这个时候要警惕，尤其是有血管病史的人。再有就是平时说话呀很正常，可突然间说话就不利索了，还流口水，甚至啊感觉这个舌头根发硬，出现了语言障碍，这个时候最好也去检查一下，预防脑梗的突发。再有呢就是近期一段时间经常的哈欠连天，感觉啊很疲倦，不管睡多少觉就是缓不过来，这可能是脑供血和供氧不足出现的表现。这个时候呢要警惕脑血管是否堵塞，最好啊去医院查一下。在临床上，大约有 80% 的脑梗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记住啊，提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好了，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造成脑梗诱因和发生脑梗前的一些征兆。咱们接下来啊，先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脑梗的诱因和前兆，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告诉您该怎样去预防脑梗。首先呢，我们要控制好血压，保持血压的稳定，避免波动过大。高血压是导致脑梗高发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钠与血压升高关系又很密切，因此啊，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少吃过咸的食物，以免血压升高，为脑梗留下隐患。而想要稳定血压，除了不能够擅自增减降压药之外，日常的习惯也很重要。有研究表明啊，人体血压经过一整夜的循环之后，在清晨期间是最容易升高的，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因此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得慢一点，切记不能过猛的起床，导致体位瞬间变化过多，从而血压会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其次呢，要注意预防便秘，一旦发生便秘，用力排便也很容易导致血压升高，非常容易诱发脑梗。在生活当中呢，要主动的多喝水，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喝一点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这些都有助于预防便秘。另外呢，还不能够太懒惰，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运动，增加肠道的蠕动，减少便秘的发生。另外啊，还要远离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这类食物呢属于三高食物，摄入过多了的话，会造成血管当中甘油三酯含量过高，导致血液粘稠。此外呢，甘油三酯还会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使得血管内径变小，血流变慢，从而呢使血管堵塞变硬，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阻碍了血液流通，增加脑梗的风险。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食用油，咱们也得慎重选择，不仅要控制总量，还要注意各种的搭配吃法，将油酸类丰富的橄榄油、亚油酸类丰富的大豆油、亚麻酸类丰富的苏子油按照2:2:1的比例搭配着吃，大概啊25克到30克，这样搭配的食用油呢，可以吃其人体所需的三种脂肪酸，有助于调节血脂平衡，减少血管堵塞。其中啊，苏子油含有大量的亚麻酸，可以软化血管，有保护血管内壁细胞，减少脂质沉积以及改善纤溶的功能。中国营养学会2013年版推荐的亚麻酸每日摄取量是1600到1800毫克。亚麻酸还可以清除咱们血液中的垃圾，降低血液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胆固醇，增加血管的通透性，帮助清除对心血管有害的物质，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就是要科学的饮水，保证血管的健康。清晨起床以后，经过了一夜的休息，这个时候人体的血液是最为粘稠的，可以呢喝上一杯温开水，这样既可以补充体液，稀释血液，又可以改善粘稠的血液程度，降低血栓的形成几率，有助于预防脑梗。白天啊，在两餐之间泡一杯淡茶水，可以呢消脂排毒，给血管清清淤，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茶呀，可以是绿茶，绿茶呀没有经过发酵工艺，营养保存的比较全面，可以减少消化道对脂质的吸收，促进脂肪。

肪的排泄，降低总胆固醇。也可以呢喝草药植物搭配的茶，像荷叶呀、蒲公英、附丁搭配在一起做成荷叶附丁茶泡水喝，可以降脂降压防血栓。晚上睡觉之前喝上一小杯温开水，不仅能够补充充分的水分，同时呢还有助于睡眠，对于夜晚的血管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一小杯就行了，别喝太多，以免导致起夜过多影响睡眠。最后呢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进行运动，睡眠的时间太少，经常熬夜，体内呢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而激素会让血管收缩，阻碍血液的流动，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导致血管堵塞，增加了脑梗的风险。当然了，咱也不能赖床不起，清晨血液容易粘稠，如果长时间的赖床不起，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所以啊，不熬夜，不赖床，充足的睡眠，保护机体的健康。那么适量的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控制体重，对于防脑梗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啊，不要太懒惰，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俗话说，人老先老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肌肉的力量是在下降的，特别是下肢肌肉群的力量有明显减弱，这样呢给老年人的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晨练是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首选，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提高了肺活量，促进了血液循环，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跟大家聊了聊有关脑梗的预防，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当然，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有兴趣的话题，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聊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他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情如蓝透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马成老将军带着刘秀到潼关见吴汉，这下可危险了。吴汉一声令下，告诉手下的军卒把刘秀绑起来。马成赶紧把他给拦住了，有我在此，我不能让你捉殿下，你要想捆绑殿下，你先把我马成捆起来再说，既是如此，那就一并拿下。现在这个书房里边就剩刘秀和马成二人了。刘秀看看马成，见马成两眼紧闭，一语不发，他就问老将军，咱们还能不能请吴将军到两军阵前了？就见马成双眉紧皱，还是不说话。刘秀就明白了，连马成现在心里边都没数了。果然不出刘秀所料，现在已经黄昏了。吴汉打这书房里边一出来，他就准备过月亮门到自己大帅那面那个院落去，去见王莽报功。捉住了刘秀，这功劳可太大了。吴汉现在是特别兴奋，啊，学

循环都很快，脚步也显得呀很轻松。啊，噔噔噔噔噔噔，他这一个人跨着剑，打这边往前走，这就要钻过月亮门去见王莽。可忽然间就听着，在那个后院传来钟声，咚，咚，这么两声。一听钟声，吴汉把脚步停住了，回头往后院这边方向瞧瞧，又往月亮门那边看看，他没往前走，回身奔后院来了。那说后院现在响钟干嘛？原来吴汉的母亲陶氏现在在后院休息。哎，这是他自己呀、啊、休息的一个小宅院。有一次吴汉去看他母亲请安，但是老太太呀正睡着了，他也不知道啊，跨步一进来，门一响，把老太太吓一跳，给惊醒了。打这件事以后，吴汉就告诉手下的人，弄一个钟，只要母亲一睡醒了啊，就敲两下，这也是给自己啊一个消息，就知道这是母亲醒了，那么自己呢就来请安啊，不然的话呢，怕冷丁到这儿啊惊扰母亲。哎，您就从这件小事上就能看出来吴汉对母亲的孝敬。现在一听钟声响，就知道老人家醒了，他要过来呀问候问候。再一个呢，捉住了刘秀，也得让母亲高兴高兴啊。吴汉往里这一来，有很多人都跟他打招呼，他直接来到老太太这个房中，撩帘子进来，这时候夫人坐在那儿沏了一杯淡茶，有两个丫鬟陪着正说话呢。吴汉是满面喜色，上前施礼，娘，孩儿给您道喜了。哦，有什么喜事啊？娘，你儿子又要升官了，这不是喜事吗？老太太上下打量打量儿子，乐了。吴汉呐，你已经是朕金斗通关三省大帅，你再升官还能往哪儿升啊？出了什么事儿了？我儿这么高兴，仔细说来，娘，孩儿我现在拿住了汉殿下刘秀刘文书，是这么回事。吴汉就把那马成怎么带刘秀要请他去劝降岑彭，哎，现在他把刘秀和马成都捆起来了，这就准备去见莽主万岁禀报。捉住了刘秀，那还不升官吗？就算不能往上再升了，也会得到万岁的赏识嘉奖。可是老太太听这话，不单说没高兴，反而是脸色阴沉，啪就一拍桌子，你大胆，扑通。吴汉跪那儿说，怎么老太太一拍桌子，这吴汉就跪下了。要说起陶氏夫人来，早在十几年前守寡，就带着吴汉含辛茹苦，他特别疼爱自己这个独生子，但是老太太也不娇惯吴汉，知道娇惯溺爱的孩子以后不会有大出息。但有一节，老太太平日里跟吴汉说话始终是和颜悦色，没有记着骂过吴汉或者打过吴汉，甚至说话没有说过过头话。你看平日里老那样，现在猛然间就一拍桌子说了一声你放肆，那就跟一般人大打出手差不多呀。吴汉受不了了，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么生气，从来没看着过老太太如此气恼，所以说他扑通一下气。老夫人一摆手，把那几个丫鬟都轰出去了。
门关上。

0: 屋里边就他妈娘俩了。老太太稳了稳心神，压了压火气，这才往下说：吴汉呐，你知不知道你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这个官是怎么来的？
1: 娘，这是莽主万岁封的呗。
0: 你知不知道你几岁成的三省大帅？
1: 娘，这我知道，我八岁就当大帅。难道说你没想过一个小小的八岁男孩就怎么成了镇金斗潼关兵马大元帅了呢？
0: 这一问把吴汉问个目瞪口呆，你可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想过呀。
1: 娘，那您告诉孩儿吧。
0: 嗨，吴汉呐，这话要说起来就得追溯到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呀。吴汉一想，这一句话唠出去200年呢，得从汉高祖刘邦那儿说起。对，自从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平秦灭楚，统一天下，大汉朝200年传至到汉平帝刘瓁在位。大汉平帝在位之时，天下富庶，国泰民安，可是哪里成想，官居安汉宫的王莽，他却翁篡续位，夺得了天下，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就在他毒死平定的那一天，黄袍加身，端坐金殿，传下他所谓的旨意，如果谁要愿意保他王莽，是官上加官，纸上加职；如果反他王莽，是立刻摔进油锅，插挑刀山。一时间，多少对大汉耿耿忠心的文臣武将是死于非命，八宝金殿丹池之上是血流成河呀。正赶上你父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吴承恩到长安城给皇上拜寿，一看王莽篡位登基了，他就大骂王莽，当殿被王莽剁个乱刃分尸。王莽又传下一道旨意，把咱们娘两个都捉到了八宝金殿，看了一看，一挥手，意思是斩首。孩子呀，当时我就想，你父之仇不能不报，大汉之恨不能不雪。可是孩子，你要真死喽，娘还有什么希望了？谁给以后给你爹报仇啊？娘我也是孤独一只，要跟那莽贼较量一番。我就问王莽，我说你为什么要杀我们娘俩？王莽就说了，说你丈夫反我，他不保我，我把他杀了，株连全族也杀你们。当时我反问一句，我说我丈夫不保你，可是我们娘两个愿意保你，我们真心实意保你，你还要杀我们吗？我这一句话把莽贼问住了，当时他也要取得人心，不好杀咱们娘俩。他一看你年在8岁，小男孩长得不错，当殿就许下来要把他的二女儿公主王桂英许你为妻，说咱们要不答应这门亲事就把咱们杀掉。娘我当时向着王莽要了3宗事，我第一宗事就是要的你这个官儿。我说莽主万岁，你要想让我答应这门亲事，我儿长大成人后要子承父职，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王莽可能一想，既然结上亲属的关系，那么对你还要倚重，当殿他就同意了。不单如此，而且还加封你要谏官大三级，你8岁就是三省大帅。娘我又朝他要了第二宗事，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以后这个公主和你成亲的时候，我要送亲

娶亲。为娘当年我就打算到了，如果要是娶亲的话，孩子你就得到长安跟那王莽见面，你们要一见面要在一起经常谈唠，就会产生感情，有朝一日娘亲我跟你说明真情的时候，你或许就下不了手，就不舍得杀那莽贼呀。那么以娘我要的第三种事，就是以后公主嫁到咱家是论家规不论国法，就是说公主到咱家了得听婆婆的，这叫按家规，要按国法，那个婆婆得听公主的。我要下了三宗事才保下了你的小命啊，娘我是含辛茹苦忍到今日。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还记不记着当初公主送到长安城和你成亲那日，为什么娘我就坐在地上是嚎啕大哭？哎，吴汉想起来了，对呀，有这么个事儿啊。当时我觉得很蹊跷，你和娘当了那么多人的面她就哭，这果然是给我丢面子。不过那娘哭那没办法呀，孩子呀，因为当时刘秀就在我的府上藏着，刘秀被困潼关，他逃不出去，我犯愁啊，我那才哭啊。我假装说，我说我们家娶媳妇有个规矩，必须得先上坟，我就把刘秀装在我的轿里边，一起抬着出城到了咱家的坟地。为什么我在那儿跪着哭我不起来？因为刘秀在我轿里面，很多人都在看着，刘秀逃不了啊。正赶上苏县来，你们去接苏县，我趁这个时机才让千岁逃离了险地。你还记不记着前一阵儿娘我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你找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大夫给我看事，我都不好，可是忽然间为什么就好了呢？那是因为我听到个虚信儿，说是苏县把汉千岁捉住了送到长安，我这一股火我就病了。可是一听说啊，没捉住，我这不用吃药我又好了。娘我是天天想夜夜盼呢，就等着汉殿下在南阳兴兵能够壮大，我等待着时机，我好把真情告诉你，让你去追随殿下灭莽兴汉。可是哪里成想，你不单说不为你父亲报仇，你不保汉殿下，你还要捉汉殿下交给莽贼，你认贼作父，你要成为千古的罪人，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小冤家。我要知道现在你能成为这样的人，想当年还不如我们娘儿俩就一起死在王莽的刀下。老太太说到这儿实在说不下去了，掩面而泣，吴汉的眼泪也淌下来了。吴汉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时候十几年前他小啊，即使知道一些事儿他不大懂事。那王莽登基以后说怎么篡位这个那个的，咱说书的咱能说，那当时那老百姓他敢说吗？谁要是说这话那立刻就得抓起来。吴汉周围这些人那都得说王莽好啊，因此那种熏陶对于吴汉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一听父亲是王莽杀的，王莽是那样串的背，前前后后这些事儿，吴汉擦了一把眼泪，娘我听您的，我一定辅佐汉殿下刘秀，我要杀王莽灭莽兴汉。听吴汉这么一表态，老夫人瞧着儿子叹了口气，吴汉你这是空口一说，娘我说的是心里的话，我不是只说。

我要做。你有三不舍呀。娘啊，什么叫三不舍？你一舍不了你这官儿，你现在是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王莽这么器重你，尤其是王莽现在大兴国，这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势力还极大，眼下的汉殿下刘秀跟他还比不了，你舍不了你这官。吴汉一听，当时把玉带摘下来了，轻轻往旁边一放，娘啊，儿这三省帅不做了。唉，你还有二不舍呀，你舍不了你这潼关呐。说老太太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潼关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个军事要塞，那是一个大门。要不有这么一句话叫镇金斗通关。什么叫金斗通关呢？因为它是必经之路，不管是往长安京城去的，还是打京城往东京洛阳，或者是幽州，就是现在北京这方面来的，都得路过潼关。谁路过潼关，谁得上税，这个给钱，那个拿钱，每天吴汉的收入是一斗黄金。吴汉听他娘一说舍不了通关，他苦苦一笑，娘，金银是身外之物，孩儿不贪。那您说说孩儿还有什么第三不舍吗？这第三不舍呀，老太太说着说着这话没音儿了。吴汉一听怎么不说了，他等着呢，他在那儿跪着呢，娘您倒说呀。老太太还不言语，不单不说话，把眼还闭上了，那眼角还挂着泪珠了。那说老太太她为什么不言语？老太太心想，我没法说出口，因为老太太想说这三不舍，就是吴汉吴子言舍不了自己的妻子公主王桂英，但是要不除掉王桂英，就不能跟王家一刀两断。对，你这面想保刘秀，那面还娶着王莽的姑娘，这叫什么事儿啊？在锦官教的时候，在做大事的时候，就不能得到刘秀、邓禹和南阳君的信任。可是这老婆婆陶氏可知道自己这儿媳妇儿特别贤惠。你像前不久她因为刘秀的关系她得病了，这儿媳妇儿知道了，哎，就问别的先生这有什么办法，先生说好像是这没什么好办法，吃药她也不好啊，好像情绪上这心情上有点不好。公主就在后院修造了一座经堂，每天公主就在这儿给念经，求佛爷保佑，保佑婆婆呀身体康健。哎，后来呢，这婆婆一好，实际上是因为听说刘秀没死，陶氏也就好了。这儿媳妇公主呢，就认为自己念经念得好使了，哎，每天都在这儿念，在这儿许愿。所以说，现在老太太一想，儿媳妇这么好，想让儿子去杀儿媳妇儿，这话说不出口。可是吴汉在下边跪着，一看母亲眼睛含着泪闭着眼，他就猜着了，娘啊，您让我杀掉公主。老太太点点头，吴汉全都明白。再看吴汉那个脸就像一张白纸似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因为吴汉跟公主这小两口是相亲相爱，夫妻一体。公主自从到了吴家之后，也别说得罪丈夫惹婆婆生气，就对待下边这些人都是非常的和睦，一丁点的错处啊都没有。现在突然

就要去把他杀掉。吴汉是真有点下不了手啊。可是吴汉又明白自己母亲这番话里边的那个道理，不杀公主就没法随汉殿下和王莽对立，不杀公主就不能够灭莽兴汉。既是如此，我现在是请见前王。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这回书说的是吴汉杀妻斩经堂。说起斩经堂这段书，是令人心酸的，因为吴汉和妻子公主王桂英是夫妻相爱，现在突然间就要把妻子杀掉，那能够下得了手吗？可是吴汉深明大义，他知道自己母亲说的有理。吴汉肋下带着宝剑，他打母亲这个屋中出来，直接奔经堂而来。他知道这些日子呀，这王桂英他经常到经堂这念经，哎，因为这婆婆身体不好啊，这儿媳妇孝心，哎，说修个经堂一念经，婆婆身体啊就好了。用手擎着剑，这就来到了门旁，哎，正好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听着妻子王桂英在里边是自言自语，也不知丈夫进来对我为什么很冷淡，他跟我相远，不跟我在一起。原来呀，陶氏夫人料事比较远，他就考虑到刘秀在南阳起事，已经开始跟莽莽对着干了，早晚有一天儿子得追随刘秀而去，那么儿子要和媳妇儿老在一起，感情很深，以后说反王莽要杀这媳妇儿，那就下不了手啊。哎，他就找机会，就在那一天跟儿子吴汉就说了，国事繁忙，刘秀已经在南阳叛反，你不应该老和公主缠磨在一起。就这一句话，吴汉已经20多天没跟公主在一个床上了，那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匆匆一见，那吴汉就忙别的去了。因为吴汉对于母亲来说，一是孝顺，

0: 认为母亲说话都是有道理。你看现在天下都不太平，我这心灰燕耳的老跟媳妇儿在一起，消磨英雄之志。那公主呢，现在自言自语的就把自己的这一点烦恼说出来了。你说她敲着木乐云在这念着经自言自语，她也不知道吴汉在门外这听着呀。敲着敲着，梆梆梆，两眼一闭，她做了个梦。哎呀，就梦着驸马吴汉和他在一起，还像过去似的，哎呀，两口子那么好，有说有笑的。可是忽然间这吴汉打床上起来，这就往外走，他用手这么一拽，就听着啪嚓，公主把眼睁开一愣，就见木乐云儿已经掉在地下了。公主醒了，她赶紧拜佛，哎呀，佛爷，都是我王桂英心不成，佛爷，我拜您的时候不应该睡着了，您要怪呀，您就怪我，您千万保佑我婆母娘和驸马身体安康，万事如意。他啷啷啷，下。公主这儿拜着佛，念着经，祈求着，猛然间听嘡啷一声，回头一看，就见吴汉站在门口，是脸色铁青，在吴汉的脚下掉落一把宝剑，寒光闪烁。这是吴汉把剑拽出来要杀王桂英，可是背后一听妻子这么好，对娘那么孝心，跟自己如此相亲相敬，这手一发抖，宝剑落地了。可是他又一想，不行，七男子大丈夫，我焉能如此？现在我不杀掉王桂英，我怎么能够辅佐我家汉殿下刘秀恢复大汉，诛杀莽贼？这么一想，杀机顿现，俯身把宝剑捡起来，跨步而入。王桂英，我武汉杀你来了。吴汉本来这脸儿就是红扑扑的，现在一说这话，我来杀你来了，那个脸的就好像往外沁着血似的，两眼寒光闪烁，咄咄逼人。
1: 啊，驸马，你这是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0: 公主，你不知道，我不能让你糊涂死。我向你说明，想当初这天下是大汉的天下，在十几年前还是汉平帝刘瓁在位，可是你的爹爹王莽王继军，他身为国丈，又是安汉公爵，可他却用鸩酒毒死了汉平帝，翁篡续位，当得了皇帝，下旨意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夺得了大汉锦绣江山。而且因为我的父亲吴承恩不保你爹王莽，你爹下旨意就在八宝金殿之上把我父剁个肉泥烂酱，而且还要诛杀我母亲与我，因为我母亲据理相争，你爹不好杀我母子，这才将你许配于我，想化解这段冤仇。可是现在我知道了这些事情，汉千岁有马老将军马成相陪来的潼关，要找我，让我辅佐于他，我吴汉一定决定下了，我要追随殿下，我要杀你爹爹王莽。可是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要不先杀掉你，千岁怎么能信任我？南阳的军将怎么能够相信我？王桂英啊，王桂英，你不要恨天，你不要恨地，你就恨你是王莽的女儿吧！把眼闭上。说着这话，吴汉向前一跨步，近在咫尺，这宝剑就举起来了。 再看公主王桂英，泪如雨下。
1: 驸马，你要不说，这些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原来我爹爹是害死了汉平帝，这才登基坐殿。驸马，我想现在你投奔刘秀，你烦我爹爹王莽，你并无错处。可是既然我嫁给你为妻，说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那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不管你是保我爹你还是保刘秀，为妻我都愿意追随在你的身边。请问驸马，如果我也愿意随着你一起保刘秀，你还能杀我吗？
0: 这个公主这一问，吴汉是哑口无言。再一想到这小两口在一起新婚燕尔那甜甜蜜蜜的劲儿，吴汉是真下不了手。又一琢磨公主这问话，啊，现在是自己妻子了，自己要保刘秀，那公主愿意跟着自己走啊，这就不应该杀了吧。但是吴汉他做不了这个主，你等着。吴汉宝剑归匣，转身把门带上，这就奔母亲的小院落来。可是等吴汉到了母亲这个屋门外，用手一推门，里边滑着呢，又用手一敲，里边没声音。
1: 娘啊，孩儿我回来，我有事和你商量。
0: 里边不答话。
1: 娘啊，我去杀那公主王桂英，王桂英她说我反王莽，追随汉殿下是对的，没有错，她愿意跟我一起去，她让我把她饶了。娘，你说我能不能饶她呢？
0: 就听里边老夫人用鼻子哼了一声，哼，就这一声，好像一盆凉水似的，夸给吴汉就击在顶梁上了。这就说明娘不同意。
1: 娘，我明白了，
0: 孩儿我是再去杀他。吴汉一转身又奔后边惊堂，这公主王桂英还在那惊堂里边坐着等着吴汉的消息，不知道婆婆能不能够同意把自己饶喽，是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擦着眼泪，正等着呢，吴汉破门而入。这吴汉现在就好像啊喝了几斤酒似的，他酒劲直往上涌，那是什么也按耐不住了。
1: 驸马，你是不是见婆母娘去了？婆母娘饶我不饶？
0: 公主，我的娘亲不同意。既然你是王莽的女儿，我就不应该娶你为妻。现在我一定要把你杀掉了。这吴汉说着这话，把头就往旁边扭，这手慢慢抬起来。说吴汉那也是顶天立地的豪杰，说怎么就这么优柔寡断？这不是干别的事啊，这是杀自己的妻子。这还得说是吴汉，要是一般的人，那干脆就彻底完了。吴汉一想到莽贼如何篡位，大汉江山那就在此一举，那就得下手。可是王桂英轻轻地把这宝剑抓住了。
1: 驸马，有一件事我要与你说明。
0: 吴汉把头扭过来瞧着王桂英，说，你快说。
1: 驸马，我现在已经身怀有孕，因为前一阵军务繁忙，你也无暇与我相谈，晚上的时候也不跟我在一起休息，我虽然

然有了身孕，我也不好和你说，现在也没什么大妨碍，我想过一段时间再跟你讲不迟。现在你要把我杀了，这一剑就是两条性命。如果我王桂英真要是怀的是个男孩，这也算给吴家留后。你去求求婆母娘，能不能给我暂缓一些时日，待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你再把我杀死，这行是不行呢？说着这话，咵嚓，公主王桂英给吴汉就跪下了。哎呀，吴汉向后一退，就靠在墙上了，这手突突突突直发抖，这剑怎往前去？原来公主已经怀有身孕，自己的母亲是盼孙子的。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真要是有个孙子的话，她老多高兴啊，吴家也真是有后。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再去求求母亲，让母亲暂时不杀公主呢？吴汉想到此处，点点头，公主你等候我的消息。吴汉宝剑又掖起来，转身出去，把门带上，去见母亲。到了房门外，用手一推门，里边还挂着。吴汉撩衣襟打外边就跪下了，娘啊，刚才我又去杀那王桂英，可是王桂英与我哭诉说她已经身怀有孕，娘啊，我想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再杀他吧。公主也求我向您这么说一说，您同意吗？里边没回答，吴汉就在外边跪着，里边没声音，吴汉的眼泪刷就淌下来了，始终里边没人作声。吴汉这心就凉了，母亲不说话那就是不同意，我没有什么多说的了，没有必要说呀。就在这潼关城里，就有王莽王继军和他手下许多强兵猛将，还就赶着这时候汉殿下刘秀有马乘相随到这儿来请吴汉。现在刘秀和王莽都在一个城里边，一念之差就可能把刘秀的性命葬送在此处。吴汉一咬牙，娘啊，我去杀他。吴汉慢慢站起来，这时候浑身那骨头就好像散了架子似的，步履艰难往京堂走来。吴汉跨步进京堂一看，就见公主斜坐在蒲团之上，那个脸色发白，眼泪在脸蛋上挂着，两眼有点发呆的瞧着他。吴汉手中擎着宝剑，看看公主，把头扭向一边，他没法面对，怎么下手，怎么回答？可是不用吴汉多讲，公主就全明白了。她惨然一笑，驸马，我不恨你，我也不怨你，我都怨我自己命苦啊。说完这话，她往门外一指，驸马你看那是谁来了。吴汉扭头往后一看，咔嚓的一把，公主把宝剑夺取了，就听他呀。吴汉再回头看，只见公主用宝剑插到小腹之上，是自刎身亡。哎呀，吴汉都不敢大声哭，因为外边人多嘴杂，那王莽他们就在另一个院呢。可是吴汉是泣不成声，悲痛欲绝。那位说了，吴汉又要杀媳妇儿，媳妇儿自杀了他还哭，要不说
在国

把他杀了。吴汉来到母亲的门外，其他伺候的人呢都让他打发走了，这地方没杂人，他用手一敲门，里边还挂着呢。娘啊，王桂英死了。里边没人答话。娘，我已经把他杀死了。还没有人说话。哎呦，吴海这才觉察出来有点不对劲儿，咔嚓把门撞开一看，娘，陶氏夫人早已悬梁自尽。原来陶氏夫人在吴汉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说，这公主愿意随着吴汉一起投奔刘秀，她拿鼻子哼了一声，吴汉走了，去杀公主去了。老太太就明白了，是自己把公主逼死了，儿子是非杀公主不可。她又有一番考虑，自己如果说想随着汉殿下和儿子一起逃出潼关，偌大的年岁行动不便，岂不是要牵扯殿下呀？再者说，自己活了这么大的年岁，13年前没有随着丈夫一起死去，就是盼着今天能让儿子保汉殿下，要杀王莽。既然儿子已经保了刘秀了，自己撒手而去找丈夫去了。但是临死前，老太太写了一行字：“王桂英是好儿媳。”这也是老太太觉得呀，实在是对不起公主，然后悬梁而死。吴汉都忘了把母亲解下来，是抱着两条腿失声嚎啕，哭了半天。这屋里边也没长灯。吴汉这才把母亲尸身放下来，他就呆呆地坐在这个黑屋子里。有人刚要往跟前凑合，他就一摆手：“远点，别听别看，不叫别进来，出去。”是是，把手下人都轰出去了。这个时候就将近二更了。吴汉擦擦眼泪，他的脑子呀稍微清醒了一下。哎呦，不好，不对劲儿啊，那面我还绑着刘秀和马成老将军呢，我告诉人专门看牙，可别走漏风声，有人去报告王莽啊。想到此处，吴汉赶紧回身来见刘秀。刘秀和马成都被绑在这个屋里边，没有吴汉的话谁也不能动，两边有2大6站岗的军兵。吴汉一挥手：“闪开，远点。”“是是。”咵嚓推门而进。屋里边没掌灯，吴汉伸手把两个人的绑绳解开，一撩衣襟，咵嚓跪倒：“千岁，吴汉我是愿随您前往。”吴汉这面给刘秀施礼，他哪里知道就在这门外有人是暗中观瞧。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

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19% 到 68%， 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 30% 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三个女性就有一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地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 40%。 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 87% 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1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
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腹臼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腹臼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 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 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 30%到40%， 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 49%。 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

人与您共享青色年华。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认为啊，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情志受伤，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这些受伤的脏器反作用到大脑，您就只能是望床兴叹了。除了情志问题，工作压力大也会导致失眠啊，吃多了呢也会导致失眠，神经衰弱会失眠，颈椎病会失眠，冠心病也会失眠。失眠者轻则噩梦缠身，眠浅易醒，重则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失眠的治疗上，药物舒乐安定的确可以让患者及时入睡，但是长期服用呢，又会形成心理的依赖和身体的依赖，以后想要摆脱它，那就难于上青天了。而中医原理呢，又太过复杂，什么心火之盛啊，肝郁化火呀，痰热内扰啊，让很多的患者呢，是完全摸不到头脑。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失眠的话题，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老年朋友的老大难问题喽。到底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一解失眠之苦，让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能够一觉到天明呢？有位著名的中医，他的一个朋友啊，就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白天呢又困的是瞌睡连连，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真的是让他苦不堪言。后来呢，据他说啊，老家有一位大伯给他寄来了一袋小米儿，还有一种叫半夏的中药，让他每天睡前呢喝一碗小米儿半夏粥。哎，没想到一两个月下来呀，他的睡眠质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睡眠好了，精神饱满，心情也就愉快了，精神衰弱的症状呢就逐渐的消失了，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既然可以不吃苦口之药而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位医生啊，就对小米和半夏重新进行了研究配伍，用小米30克，青半夏2克，注意啊，半夏一定要温水下锅，煮成粥，让病人呢每晚服用，连续1个月，失眠的症状多数都可以根除。留意周围经常喝小米粥的人呢，您也会发现他们之中很少有睡眠不好的。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做广告创意的小姑娘，有一天呢因为失眠情绪失控了，竟然大半夜的起来找剪刀，把自己的头发都给剪了。这个姑娘呢恰逢其时的成了医生的第一个小米病人。小米儿还能治病，这姑娘是半信半疑就走了。1个月之后啊，她来复诊的时候说，原本呢我没指望说这个粥能够治好我的失眠，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哎，可没想到现在真的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其实啊，我国古代就有用小米儿治疗失眠的方子。小米儿味甘性寒，《本草纲目》说，它能够治反胃热痢，煮粥吃呢，能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历代中医也都认为小米儿有滋阴养血、清热解渴、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等等这些功效。中医学上说，胃不和则卧不安，虚劳虚烦不得眠，失眠与心肝脾肾等等这些脏腑的失常以及阴血不足是密切相关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小米儿是抑制失眠的最好食物，因为它里边富含丰富的色氨酸，其含量呢是在所有的谷物当中独占鳌头的。这个色氨酸呢，它能够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一种使人

欲睡的神经物质，使大脑的思维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让人产生困倦感。另外呢，小米含有丰富的淀粉，吃了以后啊，使人产生饱腹感，可以呢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进入脑内色氨酸的量。总而言之吧，小米熬成粥，临睡之前喝上一碗，就能够使兴奋的人安静地入睡了。这个半夏呢，它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治疗头晕不眠很有效果。小米和青半夏合用煮粥，在睡前喝，一般呢有一两个月，这失眠就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当然了，如果喝粥的时候再适量的加入少许白糖，那么催眠的效果就更好。当然，不光是小米半夏粥可以治疗失眠，用小米做主料，适当的添加其他的配料和一些中药的成分，也能够很好的消除多种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失眠的食疗方法呢，给大家推荐这么几种。心烦郁闷型的失眠，用小米100克、甘草10克、红枣20克。劳心伤神、心血亏虚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合欢花15克、黑豆50克。脾胃虚弱、气血虚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红枣、桂圆各30克、五味子10克。阴虚五心烦热型的失眠，小米、糯米各100克，红枣、山药各50克，生姜3片，红糖适量。高血压的失眠呢，用小米200克、黑豆50克、黑芝麻10克、生地黄、地骨皮各10克。更年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芹菜、山楂各50克。另外呢，对于偶尔失眠的人，也可以采用一些临时性的见效更快的办法，用这个梳齿不尖锐的木梳啊，从前额经头顶向后脑勺梳理，先中央后两侧，反复的梳理，直到有睡意为止。梳理的时候呢，要静心的体验这种梳子尖划过头皮的那种舒服的感觉，手法轻重用多大劲儿，以您感到舒适为宜。这样的梳理呢，能够刺激经过大脑的经络，让人很快的入睡，肯定能睡个好觉。好了，分享过喝粥治疗失眠的方法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喜欢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去处，哪儿呢？福建漳州。漳州的龙海市有这么一座古镇叫海灯镇，有着特别的韵味。咱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听听记者笔下的海灯镇。

略岗为米城。每家人家的门口都挂着一面竹帘子，妇女们只能躲在屋子里，隔着竹帘往外看，而在外面街上的人却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街市大都临着港道，小船可以一直开到店门口，繁盛时期几乎家家有店面。跟着小伙伴上街买糖吃，琥珀色的麦芽糖人，花花绿绿的面人，蘸上花生碎的麻薯。海登镇民俗爱好者林国平告诉记者，港口作为文化商业碰撞的场所，曾给粤港带来空前繁荣。到了清代，由厦门港兴起而代之，昔日繁忙的粤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近两年来，海登镇再拾历史瑰宝，重新修缮河川码头、建筑古迹，将粤港特色文化资源重整升级改造，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城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其中窦巷村将粤港古镇划分成观音亭、临江古街、粤西两岸、古码头遗址公园四个片区，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主要进行传统民居的修缮恢复、旧危房改造、立面改造、景观提升和公共设施配套等建设。如今走在古色古香的临江古街上，竹格子依次排开在门前，街道两侧的特色小吃香味四溢，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勾起了人们满满的回忆。在港口西尾不足一公里的海岸上，七个码头遗址整修完毕，游客漫步在沿岸铺设的木栈道，放眼望去，货轮与小船从江面上徐徐经过，似乎能感受到昔日熙熙攘攘的繁华港岸的气息。在粤港船厂内港，拱形的大跨厂房显得格外高大，百米余长的大船模令人惊叹。船厂内各式各样的船舶模型展示着陇海各地不同时期的造船技艺，59组新旧照片定格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陇海的巨变。市民李希明说，粤港船厂一直活在孩提记忆中，现在好了，能再看到船厂热闹的景象了。刚结束不久的第三届粤港文化节吸引了40多万游客慕名观光。窦巷村党委书记蔡志杰说，三届粤港文化节都在春节期间举办，持续到元宵后结束，主要以彩灯庙会、特色非遗、闽南民俗活动、新旧图片展、全民慢跑等等项目展示400年粤港的文化底蕴，每年都能吸引数10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不仅推广了粤港海丝文化，同时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如今呢，窦巷村正在申报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在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古粤港虽入场稍晚，但风头正劲，这个带着海腥味的古镇正释放出强大的活力，似乎告诉人们这里蕴藏着巨大的想象和可能。听完了声情并茂的描述，是不是您也想找时间去看看了呢？不妨啊，抽空亲自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好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许昆林讲话，王新伟主持；
2: 许昆林会见新华社社长傅华；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1: 在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现场，见证属于基层奋斗者的致敬与荣光。
2: 沈阳市大东区长安社区创新打造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安享品质养老生活。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先进，接续奋斗，凝心聚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成员出席。
2: 许昆林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亲自擘画宏伟蓝图，赋予重大使命，为辽宁振兴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力量源泉、最大机遇。省委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拼搏奉献的结果。
1: 许昆林强调，155时期是辽宁实现新时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尤为需要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保障，尤为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最基本的政治自觉，时时处处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最忠诚的政治立场、最真挚的思想感情、最有力的实际行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自觉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识，不断淬炼坚强党性，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持续深化理论武章，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内化为思维方式、价值坐标和精神追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积极拥抱时代、紧跟时代，加快知识更新储备，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真本事。要扎实践行为民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首创精神，把群众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振兴发展事业中来，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要大力弘扬实干担当精神，以过硬作风投身振兴发展主战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发扬钉钉子精神，雷厉风行，狠抓落实，直面问题，攻坚克难，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勇于创新，开拓思路，为辽宁振兴发展增光添彩。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努力成为清正廉洁的先锋模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廉洁自律准则，从严教育管好亲属子女，树立清正家风，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共同维护党员队伍良好形象。
1: 徐坤林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的领导全面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鲜明树立大抓基层导向，常态化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要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提高党员队伍质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增强党员的归属感。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表彰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国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和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领导向受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透平定子车间数控堂洗工朱俊，大连金浦新区大李家街道龙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郭小敏，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丽丽，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十一部党总支书记郝胜纯代表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发言。省级有关领导同志、省中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8号，省委书记许坤林在沈阳会见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傅华一行。许坤林对傅华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新华社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华社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阵地，近年来持续加强对辽宁工作的宣传，采制播发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分量的报道，全面呈现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成效，全景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丰硕成果，全力支持宣传重大活动，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协同发展。希望新华社一如既往关注支持辽宁，把更多镜头、笔触和版面聚焦辽宁，进一步深度报道辽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全面展现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信心决心，大力宣传全省各项重点工作的成果成效，让更多人看到辽宁新变化、新气象，深化文化传媒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打造全媒体传播展示平台，培育高层次传媒人才，为辽宁振兴发展加油鼓劲，赋能添彩。
0: 傅华感谢辽宁对新华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东北超等重大活动人气旺、热度高，国内外企业纷纷来辽投资兴业，外界预期持续向好，在新征程上展现出新作为、新气象。开拓进取、向上向新的辽宁是开展新闻宣传报道的沃土，新华社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传播创新传播方式、表达形式，深入宣传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践成果，充分报道辽宁高质量发展的亮点成效，精彩呈现辽宁文化创新创造的生机活力，向全国和全世界讲好辽宁故事，展示好辽宁形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提供有力舆论支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参加。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讲话要求，按照省委部署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切实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深入领会14个坚持阐明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讲话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顶住转型阵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策穿透力，细化服务颗粒度，千方百计为企业纾困解难。 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要谋深谋实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开发区整合优化、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改革，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改革整体推进。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
0: 会议审议辽宁省平安海区建设实施方案，强调要牢牢抓住船舶定限制这个牛鼻子，坚持依法严管系统治理，强化数质技能技术赋能，推进海洋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深刻领悟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将党的建设与人大履职同谋划、同安排、同推进、同考核，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结合省委相关要求，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依法履职，主动作为，开展有针对性的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为辽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0: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农委关于全省渔港建设和管理调研情况的汇报，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及全省农机装备供给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我省生物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调研情况的汇报，关于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关于我省民办教育发展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工作方案的汇报。
1: 本台记者韩天新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政协大讲堂，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健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法治实践，要深刻认识法典施行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法典的核心要义，围绕法典贯彻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来自全省各行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身披绶带，参加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迎接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
1: 大连金浦新区大里家街道龙台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晓敏昨天早早来到大会现场，除了接受表彰，他还要和其他几位代表在大会发言。他们把这份任务看得和荣誉一样重，因为站在台上，他们讲述的不只是自己，更是千千万万个扎根基层的工作者。郭晓敏：
3: 我在社区工作15年，有叫姑娘的，有叫书记的，基层工作需要我们用耐心爱心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1: 表彰大会开始，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两优一先代表依次上台，朴实的语言，真实的故事引发参会者的共鸣。辽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党支部书记、党群工作部部长吴琼：
4: 我们怎么能够把党建工作做出温度？它需要我们真的趴下身来，扑下身子，用心用情去做。
1: 铁岭市实验学校党委书记郭磊：
5: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教育，让更多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路上来为他们助力，让更多的家长放心，更让祖国和人民放心。
1: 鞍山市中心医院党务工作部部长兼医院运营管理部部长康立哥：
6: 把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就是要创建我们优秀的党建品牌，怎样为患者服务，怎样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0: 一个半小时的大会，有温度，有感动，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党委委员、第一网格党支部书记王文义：
7: 不辜负习总书记的嘱托，加把劲儿，把工作干得更好，为辽宁的振兴我们贡献银发力量。
0: 中美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防灭火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帅：
8: 面向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战略的需求，把这个党建能够和我们的工作相互融合，把一些这个先进的这些经验推广给工作岗位上的这些技术人员，能够真正的能起到一个传帮带的一个作用。
1: 本台记者刘淑瑜、邢云报道。去年以来，沈阳市大东区以长安社区为试点，创新打造服务设施、服务项目、服务主体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养老服务。每天上午都是长安社区文艺社团的活动时间，辖区很多老人早早就来到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居民钱卫民：
9: 由原来12个人增加到现在的45个人，地点大，场地好，所以这人呢挺兴旺，这凝聚力挺大，确实长安挺幸福。
1: 长安社区30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内，精心为老年人设置的器乐排练室、书画教室、舞蹈室、阅览学习室和大型多功能厅，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中午11点，长安社区的长者食堂准时开餐。记者采访了为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的志愿者曹思琪：
10: 每天都会做这样的服务吗？
11: 基本是。90岁的高龄老人他在食堂吃饭是免费的，然后但是确实不太方便下楼，所以我们就给他送上。
10: 那这送去也是免费的是吗？
11: 免费的，因为我们正好在这院里边。
12: 张叔在家没？哎，张叔，你的午饭到了。哎，
13: 再见谢了，再见。
12: 客气啥？
0: 暖心的服务项目背后是多方力量的共同护航。长安社区打破单一服务模式，引入多元服务主体，形成全方位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沈阳市大东区长安社区党委书记曹雪：
14: 我们是在改造之后呢，然后就是嵌入式的一个养老服务站，就相对前七项啊，是属于政府购买的服务。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清单上的服务项目，主要是由2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来完成。
0: 沈阳市大东区长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邹乃军：
15: 主要为居民提供的是基础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全部都是免费的。
0: 从完善适老化设施到细化服务项目，到引入多元服务主体，总书记的牵挂正一件接着一件，成为长安社区居民可感可及的日常。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大连专场。大连市将锚定两先驱、三个中心战略定位，聚焦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营商环境标杆城市、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现代海洋城市、滨海旅游目的地六个。

0: 建设重点任务，聚力攻坚，蓄势突破。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
1: 我们锚定2030年全面进行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自觉强化走在前做表率的使命担当，以当好辽宁振兴排头兵、东北振兴跳高队的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
2: 未来五年，大连市将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打造绿色石化和以船舶与海工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特色装备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两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做大软件信息服务、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三个千亿级集群，培育生物医药、新材料、低空经济特色集群，前瞻布局深海开发、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未来五年，大连市将以莺歌石科学城为核心，推动双碳、海洋等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落户，升级东北亚国际航运、物流、金融三个中心，打造大宗商品交易集聚区，优化湾区规划，力争海洋生产总值达4300亿元。
0: 昨天，本溪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郭志强为本溪市人民政府市长。
2: 昨天，丹东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选举张丹女为丹东市人民政府市长，选举陈福茂为丹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0: 本台消息，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昨天正式揭牌，江苏头部平台徐工电商入驻园区，并与区内8家重点转型企业集中签署采购协议。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朝阳有中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盘锦、葫芦岛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多云天气为主，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卢萌，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下面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7度，盖州21到28度，大石桥21到28度，鲅鱼圈21到2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再播报一遍，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7度，盖州21到28度，大石桥21到28度，鲅鱼圈21到2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

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

0: 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 建设强大国内。

0: 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 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很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33、34、34公里，
19: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二零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9: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舟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下面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21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8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强化路政巡查整治，擦亮营口畅通公路底色；
3: 七一前夕，李军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路网安全畅通是城市运行有序、群众平安出行的重要保障。年初以来，我市紧盯公路管护主责主业，把日常路政巡查作为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路产路权维护等工作，持续筑牢全市公路安全畅通屏障。初夏时节，车流穿梭，道路运输繁忙，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对全市国省干线公路进行常态化巡检时，发现大石桥市博洛铺镇辖区路段沿线商户占用公路用地、路边堆放杂物等情况随处可见，执法人员随即靠边停车，现场取证，依法开展规范执法整治。针对公路沿线乱堆乱占、私设标识、占道经营、桥下堆占等高频违规问题，我市开展全覆盖、常态化路域环境专项整治，通过主动对接各属地乡镇，联动相关通行环境。在常态化路面整治的同时，我市紧盯桥梁下方山岭险段通行环境。在常态化路面整治的同时，我市紧盯桥梁下方山岭险段、公路建筑控制区、设路工程现场等关键点位，严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在盖州市大清河流域沿线，盖州路政执法大队持续加大桥梁路段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清理桥下违法堆占问题，全力防范桥梁安全事故发生。高频次巡查、精准化整治、常态化管控，让全市公路路域治理成效持续显现。年初以来，全市累计开展路政巡查1200余次，上路巡查2500余人次，巡查总里程6.5万余公里，完成设路工程监管195次，建筑控制区和山岭险段专项检查211次，累计清理公路用地内堆占42处，600余平方米，拆除各类非公路标志206个，整治占道经营摊点

0: 182处，桥下堆栈25处，消除了一大批道路安全隐患，全市公路路域环境和通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走访慰问老党员，向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党员致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老党员黄菊是西市区实验小学的退休教师，从教35年来，他兢兢业业、潜心育人，先后获评省优秀班主任、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退休后，他初心不改，主动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讲党课、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并创办黄菊聊天室，耐心调解邻里矛盾，就地化解基层纠纷，以实际行动助力基层治理，守护社区和谐。走访中，李军详细了解黄菊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李军叮嘱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并扎实做好五老服务工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充分发挥老同志的经验优势和榜样力量，同时要用心用情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和身体，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绍兴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建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理论研究阵地，依托机关大讲堂、公文写作大练兵，打造理论研究主平台，组建青年理论研究专班，增设社科理论专题，邀请专家授课，用理论思维分析工作难点，要常态化组织人大代表和机关干部下沉走访调研，将基层实践转化为标准化社科研究素材，要健全完善调研成果转化闭环，将优质调研成果转化为监督议题、代表议案建议，以理论研究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深化青少年思想引领，发挥教育界人大代表作用，开展常态化宣讲，讲好革命历史和英雄事迹，普及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持续深化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项监督，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突出问题，完善配套制度，健全涉及未成年人检查公益诉讼协作机制，要深化教育领域专项监督，扎实做好听取和审议、提升义务教育课堂教学质量专项报告的有关工作，对标省内先进经验，破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双减政策落地不到位等问题。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实对口乡镇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标准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导任务，要立足法定职能，紧扣全市建设沿海经济强势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跨区域海洋经济协同立法，以协同立法破解跨区域发展堵点难点，要持续加强与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常态化交流协作，互学先进经验，共享工作成果，推动两地人大工作双向赋能，协同共进。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论述，学习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和党中央关于本系统本领域有关要求，不断夯实市人大常委会贯彻民主集中制、规范权力运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

0: 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筑牢为民情怀，展现人大担当，要把准政治方向，以坚强党性筑牢政绩观之魂，坚持调研先行，以科学决策夯实政绩观之基，聚焦民生福祉，以为民造福锚定政绩观之向，把握辩证关系，以浅显并重把牢政绩观之度，拓展民主渠道，以汇聚民智拓宽政绩观之路，锤炼过硬作风，以真抓实干彰显政绩观之效。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民主集中制的理论精髓，在深学细悟中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提升人大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在立法工作中完善多层面多形式多渠道的立法征求意见机制，确保立法彰显民意，务实管用，在决定重大事项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确保每一项决定每一次任务都经得起检验，在监督工作中始终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健全监督项目的公开征求意见、会前充分酝酿、会后跟踪问效等机制，是监督决策既体现民意基础又保证执行效率。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自身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中夯实权力规范运行的基础，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治理效能。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0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建议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于7月下旬召开，会期一天。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和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四、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五、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的报告；六、审议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草案二审稿；七、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八、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草案；九、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决定的决定草案；十、审议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永远角区域生态保护的决定，和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政府关于调整永远角区域生态保护范围的报告的决议的决定草案；十一、审议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十二、审议营口市第18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十三、审议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十四、其他事项。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9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要重点把握十四个坚持的深刻内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营口政协落地生根。会议要求，要强化宣传阐释，发挥政协人才荟萃优势，组织委员中的党建理论专家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用好辽视好商量、辽视为人民、政协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持续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要坚持学用结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健全完善政协党组织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委员和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政协履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对标落实我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全面提升应急防范意识与履职效能。要精准吃透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实践要求，着力提升依法应急能力、依案应急能力、科学应急能力、联动应急能力。要立足政协职能主动担当，围绕我市重点领域深耕建言资政，强化协商监督，推动风险隐患形成闭环治理，结合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等节点广泛开展科普宣传，从严抓实机关内部安全管理，以高水平履职护航全市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精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主要内容，破除狭隘民族观念，夯实民族工作法治底座。要依托政协统战职能优势，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密切与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和代表人士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围绕我市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等议题深入调研，为各族各界委员在政协履职创造有利条件。要充分发挥政协桥梁纽带作用，为持续巩固我市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贡献政协力量。会上，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张雪亮做交流发言。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9日，市政协召开聚焦智慧场景应用推进数字营口建设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智慧场景应用数字营口建设推进情况的通报。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丰富数字化场景应用、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直相关部门立足自身职能，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工作进展，并与政协委员交流讨论。市政府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发展方位，坚定不移走好数字赋能发展之路。要聚焦场景赋能，深耕重点领域，务实推进数字营口提质增效。要直面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破局，全力破解数字化发展瓶颈。要聚焦多方合力，强化担当落实，筑牢数字建设坚实保障。 李红利要求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增强数字营口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明确重点，把握关键，坚持实效为要，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数字业态，深化数字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产业提质升级。要坚持民生为本，聚焦高频刚需领域打造服务场景，抓实适老化改造，破除数字门槛，立足民意反馈迭代服务功能，优化便民数字服务。要坚持统筹为纲，打通数据壁垒，实现部门协同共治，下沉数字基建，补齐乡村短板，细化治理场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要坚持强基为重，优化共治推进机制，进强专业人才队伍，严守数字安全底线，以安全可靠的发展环境保障数字营口建设行稳致远。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通过全方位履职，助力全市数字化建设发展。要深入一线调研建言，紧盯重点项目开展专项视察和协商监督，发挥界别纽带作用，凝聚全社会支持数字营口建设的广泛共识，奋力推动数字营口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副市长王殿峰参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7日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我市派出450余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此次运动会，全面展现营口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本届省运会以“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为主题，由省政府主办，葫芦岛市政府承办。共有18个代表团，1.6万余名运动健儿，围绕47个大项、1369个小项展开激烈比拼。比赛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在青少年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武术套路、体操、摔跤、曲棍球、拳击、跆拳道、排球、足球、羽毛球、柔道、场地自行车、皮划艇及单板滑雪、速度滑冰等项目的角逐，获得金牌96枚，位列全省金牌榜第7。我市参赛队伍立足小而精、壮而强的训练思路，曲棍球、女子排球、摔跤、武术套路、跆拳道、场地自行车等项目表现突出。群众组比赛中，我市已参加门球、健身气功、毽球、跳绳、街舞、自由式轮滑、速度轮滑、乒乓球、体育舞蹈、气排球、中国式摔跤等项目的比赛，共获奖牌33枚，其中金牌15枚、银牌9枚、铜牌9枚。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

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杰杰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19% 到 68%， 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 30% 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三个女性就有一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地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火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 40%。 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 87% 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1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

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 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30%到40%，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49%。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一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